0: 神功侠登场。射箭不是用眼，而是用心。用心。唉，又失败了。
1: 别泄气，勤加练习总会有进步的。
0: 先休息一下。奇怪，自从放小长假，盖奇就躲在自己房间，神神秘秘的，不知在搞什么。
1: 本姑娘才懒得管他呢。
0: 出事了，快去看看。盖奇，你这是？
2: 别怕，在楼上搞事呢。
0: 没什么了，电脑声不小心开得太大了。盖奇，你想干什么呀？这是什么？书包吗？
3: 没错，这是。
1: 可恶！竟敢用门撞倒本姑娘，看我踢飞了你！
0: 等等，先别动怒，看看我的神奇发明再说。

0: 哇，这太酷了！盖奇，你是怎么想到做这个的？
1: 上次在梅先生家看到他收藏的盔甲照片后，让我的记忆再次苏醒，于是就按照记忆尝试着做了这个。
2: 穿得这么累赘，怎么战斗啊？
0: 不，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反而觉得身体变轻了。
1: 经过这几次的战斗，我感觉到敌人十分强大。这个盔甲不但能增强防御，还能让你的力量、速度、反应力以及跳跃力有一定提升，同时也可以隐藏身份，避免被曝光。
0: 盖奇，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2: 他是怕你成为累赘才对。
1: 也不完全是这样。
0: 拜托，别说的那么直接。既然要伪装身份，那不如起个响亮的代称。对了，就叫神功侠，如何？
3: 云浩，别折腾了，快点睡觉。
0: 是。喂，燕子，早上好。
4: 什么早？小长假前老师说过，今天早自习要提前半小时，全班要欢迎新来的历史老师。
0: 我完全忘记了，盖奇，快点走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回肯定要被古柏老师狠狠骂一顿了。
1: 我看我给你发明一个耳朵型耳塞，这样你就不怕挨骂了。
0: 发明？对了，还有一个方法。这样就没问题了，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1: 元浩，你看。

0: 糟糕，下错站了，这里到底是哪里？这地图太复杂了。我的天哪，发生了什么？
1: 真是，没想到老外也这么不守规矩。

0: 大家好，我是迈克尔，很高兴见到你们。很抱歉，路上出了点小意外，我来晚了。
1: 戴奇，我们救的原来是历史老师。嗯，
2: 我也很意外啊。
3: 大家安静一下，迈克尔先生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还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对神秘古代文明很有研究。迈克尔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你的英雄事迹如何？
0: 既然校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说一点点吧。说起世界上的神秘文明，他们都有许多未解之谜。就拿古埃及文明来说，我和我的考古队就曾经在金字塔内发现了外星飞船，还遭遇了复活的木乃伊。
4: 是真的吗？迈克尔老师，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当时我凭借矫健的身手，拿到了古埃及传说中的太阳金晶，然后凭借我丰富的知识破译了外星人的咒语，最终封印了木乃伊，拯救了考古队。
5: 对不起，迈克尔老师，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媒体报道过。
0: 这件事属于绝对机密，消息自然也会被封锁。我们也曾宣誓对事件的详细内容保密，当然我刚才说的部分不在保密范围之内。
6: 迈克尔老师是真正的英雄，
4: 好厉害！迈克尔老师，您太厉害了，我好崇拜你。
1: 盖奇，我怎么觉得他说的有点玄乎呢？不过那手镯，我感觉很眼熟。
7: 元昊，你闭上眼睛，我传送图像给你。我搜索了记忆库，发现这个手镯和梅先生失窃的那只几乎一模一样。
1: 没错，就是那个手镯。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值得调查一下。
1: 好，我相信背后的真相没那么简单。
3: 好了，请大家安静，现在开始上课。
1: 盖奇，那是什么怪物？
2: 有点印象，但记不清。我的记忆又卡壳了。
1: 这次让我来对付，正好试一下你的新发明。
7: 神风侠。

0: 医生，我们走。啊，快看！
1: 救我！救救我！
2: 你是什么人？快快放开迈克尔老师！
0: 不关你们的事，把手镯交给我。
1: 快放开我，否则我报警。
0: 随便你。住手！你试试，哼，我就是惩治邪恶、伸张正义的神功侠。神功侠没听说过，东西到手了，我可没时间和你磨蹭。哪里疼？不好，飞兽，好机会，休想得逞！可恶！哼，想跟我抢，别做梦了。希望没被打坏。
3: 这是？可恶，是假货！
0: 真是浪费时间，这次要被熊猛和涛雾笑话了。
3: 什么？熊猛？涛雾？

0: 是居然是赝品。胡三这家伙真是太可恶了，等我放学后再去找这家伙算账。
1: 似乎有问题，我们放学后跟踪调查一下吧。好主意。古玩店风波。
2: 好的。
1: 找到迈克尔老师了，他好像要进一家古玩店，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继续跟踪吗？跟踪被发现会很麻烦，不如正面接触再伺机而动。
0: 敢拿赝品蒙我，太可恨了。
1: 迈克尔老师，真巧啊。
0: 嘿嘿，哦，云浩，怎么是你们？
1: 嘿嘿，我们在逛街，你要去古玩店吗？
0: 对，那个，
1: 那我们也进去玩玩吧。哇，
0: 胡老板。胡老板，
1: 哇，这里的东西可真多。
0: 哎，小心我的密码有。留神，我元代的青花瓷。别踩到我送蛋的汝窑。
3: 你们几个小鬼进来做什么？碰坏了东西你们赔得起吗？怎么还带狗进来了？
4: 别冲动。
3: 来，快出去，快出去，别影响我做生意。
0: 胡老板，
5: 哎，麦先生，哎呀，今儿个来是又想淘换点好玩意儿？
3: 哎呀，这次可上了不少俏货。
0: 我退货。
3: 退货？麦先生又不是棒槌，咱们这一行的规矩可是货一售出概不退换呢。
0: 可你这是赝品。
3: 赝品？谁能证明？再说了，打了眼只能怪你学艺不精，就当交学费吧。
0: 你
3: 哟呵，想动粗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钱货两清，童叟无欺，这官司啊打到天边去我也不怕。
0: 有你的。你们中国有句古话，系着毛驴看唱本，住着球
3: 不送。您好走啊。
1: 麦克老师，等等我们！啊，盖奇，你干什么？
6: 云浩，你看，
1: 这陶罐上也有神秘符号。
3: 住手！你想干什么？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
1: 我只是看看。
3: 看到眼里可就拔不出来了。
1: 小气鬼，一个破陶罐，大不了我买了，开个价吧。
3: 这个数概不还价。
1: 100块没问题。
3: 我呸，是100万。哇，
1: 100万，你这是抢劫啊。凯奇，我们回家吧。
3: 等等。
1: 你干什么？
3: 1 5 得 5 2 5 1 10，你们刚刚参观了我的店，还带狗进来影响我做生意。5 7 35，要交500块参观费。
1: 我500，
3: 是每人500，狗也不例外，一共1500，不给钱别想离开。
1: 你就是个强盗。
3: 哟呵，还想动武不成？我躲。我还躲。
1: 这家伙真灵活，
3: 看来我要教训一下你们这些不懂规矩的小鬼才行。
1: 我们快走。
3: 哪儿跑？站住。小鬼，你干什么？你快放下。
1: 好啊。
0: 唐代唐三彩，
6: 看我的。
0: 宋代汝窑。元代青花瓷瓶。

0: 我们先回去。
1: 哎呀，没事就太好了，刚才太危险了。
2: 不好意思，让那个怪物跑了。
0: 没关系。
3: 我的宝贝上床。

0: 这下赶紧怎么阻挡我们？快走！可恶，别想逃！防盗机关终于派上用场了。哎，乱奇，快从我身上下来！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是什么地方啊？感觉阴森森的。
1: 想办法出去才行。雨浩，小心！天哪，怎么动了？还不是你又碰了什么机关？敢偷袭本姑娘，看我怎么得罪了你！这东西还真结实。
0: 大家小心！可恶，看来只能战斗了。神弓侠变身。

0: 他们是机关驱动的木头人，当然不会中箭倒地了。
1: 机关驱动？对了，他们的运动属于物理机械运动，他们的关节拆在那儿，破坏机械灵动。

0: 上我的。哎，耶，搞定。是什么味道？
1: 不好，好像是杂碎季节。
0: 可恶，要赶紧求救。
2: 哎，宇浩，怎么了？哎，宇浩，宇浩，
3: 你们终于醒了。
0: 你想怎么样？
3: 你们损坏了我的防盗木头机关人，那可是诸葛武侯穆勇的仿品，不是赔个几十万就能解决的哦。
4: 那你想怎么解决啊？
3: 哎呦，哎呦，这不是鼎鼎大名的梅汉东梅先生吗？小的胡塞，您的大驾光临，真是小店蓬荜生辉。
4: 刘浩，你没事吧？
0: 梅叔叔，我们没事。您怎么来了？
4: 你的电话没有应答，所以我就让人定位了你的手机。出什么事了？
1: 梅先生，这位胡老板刚刚想敲诈我们几十万呢。
4: 怎么，胡老板这么缺钱吗？
3: 误会。
0: 他还倒卖梅叔叔您失窃的那个手镯。
4: 什么？胡老板，这你可要跟我好好解释一下。
3: 小的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动您的东西啊。那个手镯是个仿品，几年前小的在拍卖会上见过几次真品，于是就仿了几个胡老外用的。
4: 是吗？你要知道，如果撒谎，后果会很严重的。
3: 是，小的懂规矩，绝对不敢。
4: 放开他吧。云浩，盖奇，我送你们回家吧。
0: 谢谢梅叔叔。梅叔叔，我很喜欢这个陶罐，不过胡老板要100万，您能帮我买下来吗？
4: 胡老板，这个陶罐很值钱嘛。
3: 梅先生要是喜欢，我10万给您，如何？
4: 100万变成了10万，你这个店的利润可真不错呀。
3: 您夸奖了。
4: 拿去吧。
3: 谢谢梅先生。
0: 胡老板，拜拜。
3: 梅先生慢走。这你来一凶似鬼，照样喝我洗脚水。
0: 真假莫测。
3: 您慢走啊。

0: 空常来小店逛逛。
1: 过些日子，我这里还能收到一批上等的好货。
2: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古语说得好，叫做童叟无欺，想赚钱也不能忽悠孩子
1: 啊。是是是，您的教诲啊我一定谨记在心，一会儿就把诚信这两个字刻在脑门上。
2: 云浩，和你的朋友上车，我送你们回去。
3: 停停停，你一匹马往里挤什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车里确实坐不下，你跟在后面吧，回去给你草莓蛋糕做补偿。哎，别跟得太紧啊，小心尾气削黑你的马脸。再见。
0: 又大赚了一笔。哎，梅先生，我
4: 还是你。
0: 哼，你带来的那些孩子险些坏了我的好事儿。
4: 今天是我不对，小小礼物就当赔罪了。你刚才说的那批好货如果到了，可一定要先通知我。
0: 这还差不多，行，不会忘了你的。
3: 你们看这个符号就是七个神秘符号中的一个，今天真是不虚此行。
2: 这个陶罐也是个仿品，我在店里就发现了。
3: 什么？又是假的？您既然知道这是仿品，为什么还要买下来？
2: 这个陶罐虽不是三星堆时代的文物，但也不是现代的仿品。根据釉色的氧化和侵蚀程度，大致可以断定，这是民国早期的仿品。
3: 民国早期？那距离现在也不到100年而已，与三星堆几千年的历史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2: 三星堆首次被发现是在1929年，与陶罐制造的时间基本吻合，也许有人在当时发现了异常，才以陶罐做载体画下了这幅图案。
3: 您就别卖关子了，这幅画究竟是什么意思？
2: 抱歉啊，我目前也没有什么头绪。
5: 对不起先生，那匹马突然窜到了前面。
2: 这些图案的绘画风格倒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壁画有些相似。
3: 美索不达米亚那不是两河流域的文明吗？对了，迈克尔老师曾在那里考古，不如让他鉴定一下。
6: 我觉得迈克尔老师特爱吹牛，如果他真那么厉害，之前就不会买到假货了。
2: 这位老师也许是因为刚到中国，对中华文化还不够精通，看走眼也是难免，说不定他在别的领域会很有建树，请教他一下也无妨啊。

0: 云浩带着梅先生来学校做什么？
1: 燕子，你快点，打扫完展览馆我还得去合唱团呢。
2: 哦，来了。
3: 哦，迈克尔老师怎么不在？明明比我们先离开的古董店。
4: 他是比我们走得早，但也许又去别的地方吹牛了。
5: 看来只能改天再来拜访他了。
3: 迈克尔老师，
6: 迈克尔陶罐，他终于重见天日了，这是考古界最伟大的发现。
3: 迈克尔陶罐
4: 竟然和老师同名。
6: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我有权对自己新发现的文物命名。
3: 这是梅叔叔刚刚买到的，不是你挖掘出来的。
6: 你说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陶罐的文化价值。
5: 那迈克尔先生，你可知道这些图案的含义啊？
6: 这幅图的风格十分独特，不仅融合了古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艺术表现手法，还能看到希腊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影子。
3: 有这么复杂吗？
5: 迈克尔先生，不如直接说说图案所要传递的信息。
6: 这幅图看似简单，含义却十分丰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3: 那您就多唠叨几句，我们有耐心听完。
6: 不不不，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学家，我必须非常严肃地进行解读。等我的论文发表后，整个世界都会为之惊叹。
4: 哪有那么麻烦？我看就是一个人在火堆前跳舞，动作又不是很复杂。
3: 背后的真相没那么简单。如果只是跳舞，火堆上为什么会生出一个神秘符号？
7: 艾奇，别跳了！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有多？

0: 们这是？
1: 没事没事，我们灵感乍现，排练一下联欢会上的节目。
2: 梅先生，文物收藏在私人的宅邸里，只会埋没他的光辉。希望您能把它放在学校的艺术展览馆，公开展出一段时间。
0: 当然，文物的内涵属于全人类，我也希望更多人能欣赏到它。
2: 哇哦，太好了！没想到您和我一样，拥有如此高尚的品德。请跟我来，我们一起去展览馆。
3: 你是哪条线又短路了？这个舞蹈场面我绝对见过，只是想不起来跳舞的目的和意义，对吧？你和迈克尔老师一样，说了等于没说。
4: 迈克尔老师居然把赝品说成是考古界最伟大的发现，感觉很奇怪呀。
3: 这次的事件有点棘手。
5: 站住！
3: 又是你！
5: 别紧张，我只是想知道玉扣的来历。
3: 在没有分清你是敌是友之前，我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5: 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但是可以给你指明两条出路：一是与我合作，解开三星堆的秘密；二是交出玉扣，然后别再插手与三星堆有关的任何事。
3: 哼，真遗憾，我只喜欢走自己的路。
5: 那就是没得谈了。
3: 先暂停一下，我接个电话。
6: 云浩，梅先生和迈克尔老师被人袭击了，条棍也被抢走了。
3: 什么？原来你在这里拖住我们，是为了给同伙抢夺陶罐争取时间。
5: 没时间和你解释。
2: 可恶！
3: 干亲，别让他逃了。只有抓住他，才能找到他的同伙和陶罐。
4: 放心，他现在就是梦中的黑皮老鼠。
3: 身为教师，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养这么危险的植物？
4: 小心！
1: 不要告诉老师，你弄坏了他的仙人球。
3: 盖奇，你傻站着干嘛？快来帮忙！
4: 我在防止他跳窗逃走。
3: 你能挡住所有的窗户吗？何况还有房门。我们的目的是制服他，而不是把他困在这里。
4: 你为什么要提醒他从房门逃走？
3: 我真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快追啊！
1: 乖乖束手就擒，不然我就踢掉你的门牙。
3: 铁马，好样的！
5: 没想到你们这么执着，真想找回陶罐，那得看你们自己的悟性了。记住，
3: 少废话，你逃不了了。
5: 记好了，心念即火舞，烈焰化青灵。
3: 快变身，我们飞出去追，他一定逃不远。
7: 云浩，谁让你把马骑进来的？这是马能进的地方吗？
3: 对不起，我马上把他带出去。
7: 我还没说完，盖奇啊，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可不能像他这么贪玩。
4: 是，您教导的对。
7: 云浩，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整个学校，不许把交换生带坏了。
3: 是，我记住了。我可以走了吗？
7: 一直想着骑马闲逛，有时间就多复习一下功课。
4: 云浩，你的马不是还在闹肚子吗？可别弄脏了教学楼，他可不会像人一样去卫生间。
7: 什么？快，赶紧把马带出去！
1: 这废铁，你敢污蔑我？信不信我踢你啊？
4: 我明明是铜的，又污蔑我了？咱们扯平了，
3: 你们快别争了，追人要紧。完了，现在别想追到黑衣人了。对了，还不知道梅叔叔和迈克尔老师怎么样了。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

0: 嘛啥嘛呀？
1: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3: 准备杀出黑马吗？
4: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5: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6: 一定会突破重围。
2: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7: 漂亮的意思。
2: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所以吃醋是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他这个不好唱，
1: 他那个咬劲不好唱。

戏运用的都可以啊，看现场怎么样。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0: 道，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见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孩他娘啊，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啊。

都没我认。

论我养的长得些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神儿，面善心恶。他天天擦胭脂抹粉儿，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寺里都不喝，他净给我把火锅。这女人也多恨我的县长啊。

我了神神体，可算是捉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咔噔咔噔的敞亮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鸟粪砸的稀烂，窗前六道河喷个这儿影影隔着，我的哥老我疼的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她跟我过我的仙人啊？还不如拿出媳妇。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美味。

0: 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解馋又健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的。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就是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尽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张小勇这个团队争光。

0: 有啊为我我今天上啊观看仔细天桌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为王我不穿之哪个敢真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不该呀，后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机会也挺好，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一血，去那赤壁，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皇儿，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爷爷。

头马儿。

0: 边不溜，一起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你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2: 主要是花啊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2: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2: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变吧，啊，走路干啥就是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刘墉，你自己拿去看看。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1: 是不对，够了，刘墉，你来人，
0: 刘老兄，告别了，
1: 慢着，起。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太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2: 泥做
1: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
3: 老姐，
1: 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您看，

0: 没事儿，何大人好着呢。
1: 您看，您看，
2: 哎，就这个，
1: 这些连铅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3: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4: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
5: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朕问你呢。
4: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这是怎么回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真是，
5: 刘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
0: 何大人，好好想想啊。
6: 哦，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你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二十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7: 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二十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二十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二十箱子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
4: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2: 嗯，好戏还在后头呢。
0: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3: 何珅，
4: 奴才在。
3: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
4: 这，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二十大箱子黄金砖，他就是二十大箱子砖头块。
1: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二十大木箱子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们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4: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二十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1: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二十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二十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0: 皇上，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1: 停！
2: 何大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
0: 哎呦，
2: 和珅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啊？
0: 不是
2: 啊，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命，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命，
0: 你
3: 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啊。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0: 皇上，我
1: 和珅呐，
0: 奴才在。
1: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嗯，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哎，说什么来着？
0: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1: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0: 啊，对，
1: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哎，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0: 大少，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
1: 哦，
0: 这都是
1: 那这么说。是朕错，
0: 哎啊，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又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2: 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二十只大木箱的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可这二十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啊？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0: 对，
2: 依老臣所见呢，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
0: 什么？
2: 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0: 皇上，
2: 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清了。
0: 你
1: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0: 谢皇上。
1: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0: 皇上，我确实没拿。
2: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二十箱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0: 我拿，
2: 哎，
0: 拿了，
2: 那就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0: 我确实没有。
2: 什么？
3: 没拿？
0: 我拿了，我交。
3: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他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1: 嗯，去哪儿啊？
3: 我想把这二十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以还先父之冤。
2: 然后

0: 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刘墉告辞了。
1: 哎，哎，你。

0: 退朝！
1: 退朝！

0: 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1: 就是皇上，你说这……
0: 这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2: 我才有罪。
0: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20箱金子。
2: 皇上圣明。
0: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
2: 打开箱子。

0: 胡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呢。
1: 何大人，那就搬吧。
2: 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啊。
1: 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2: 刘墉，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3: 搬。

0: 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哎，金子怎么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爷辛辛苦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的？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你混蛋！
2: 哎呀，太太们，太太们，不要这样！
0: 哎，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3: 刘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得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就是、
0: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哎、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3: 你管不着。
0: 为官以来赏银多少？
3: 这不劳你动问。
0: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3: 刘勇，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3: 刘勇，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3: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1: 对呀，
3: 那
1: 我是家的，你这个无赖，你是臭草民，你出去，出去，
0: 好男不跟你斗，好男不跟你斗，好男不跟你斗。张成刘案
4: 在，
0: 别搬了，哎，等等再说。
4: 行。
0: 胡公公，
4: 哎，怎么着，刘大人，
0: 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4: 何大人，来，
3: 胡公公，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儿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5: 可是胡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3: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你也先消消气儿，啊！
5: 我听您的，胡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4: 那就搬了。
5: 搬。
4: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0: 搬。
5: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是干什么？这是

0: 如何呀？
1: 隋老爷，这黄金还差五千两。
2: 对，五千两，差五千两。
3: 对
2: 对。
0: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五千两呢。
4: 胡公公，
1: 嗯，
4: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0: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4: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了，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0: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五千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0: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2: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3: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字画也不便宜。
3: 对。
5: 哎，老爷，老爷，
6: 老爷，
5: 字画顶吧。
3: 你这干啥？
5: 拿走啊！
3: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能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啊！
0: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3: 当然了，
0: 打开看看。轻点，轻点，轻点，就
3: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啊！轻点，
0: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3: 什么叫像啊？
2: 就是啊，
3: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世道雄俊，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者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0: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3: 吴庄。对。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这样下来。
0: 不对，从足下起笔。
3: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0: 从足下起笔。
3: 从肩头。
0: 足下起笔。
5: 大爷，
3: 真是，
5: 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0: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3: 谢刘大人。
4: 慢，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0: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张丑刘安，
1: 有
0: 等着搬东西。
1: 是。
3: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五千两了啊。
4: 好，我交。
3: 哎，
4: 我交。

0: 什么呀？我那当你的金如玉也给抢走了。
1: 什么？啊！不好意思，
0: 金如玉，

0: 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哎呀，
1: 爷爷，你这话说太好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
1: 千金散去还复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坐下，是真的。我给您老爷，您坐茶说和茶，您也说不了。老爷，要是早点说呀，
2: 长了老爷，
1: 这么大的急，老爷，您，老爷，您，老爷，您看您出的这汗呐，老爷，您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喂，刘安，
4: 给老王爷请安，
3: 哎，
4: 请。
3: 你们老爷呢？
5: 田旭，
3: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5: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3: 哎呀，老泰山，小婿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1: 是，
5: 圣旨到了。
3: 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5: 嗯，我听到了。
1: 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好了，今儿个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那是当然。爹，哎，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带倒是个喜庆事儿，是吧？
5: 哎呀，你，
1: 姐姐，您带我一块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 是我爹的干闺女了，也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嗯，待我辛苦了，放心吧。殷红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5: 哎，白眼狗，过来。 快去备酒席。
1: 哎，好嘞。

0: 胡尚啊，奴才在。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尚啊，
1: 扎，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

0: 给他套上。
1: 胡胜啊，
2: 扎，
1: 传旨，选刘墉副职，官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2: 扎。
1: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道把他给我追回来。
2: 扎。
1: 嗯。
2: 哈。
3: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白人，
4: 嗯，来倒上倒上。
3: 啊啊嗯嗯啊啊！哎，喝呀，我喝呀，
4: 来啊，喝喝。
5: 爹，吃点菜吧。
3: 我不吃菜。
5: 酒，
3: 我不吃菜。
4: 嗯，老泰山。嗯，好酒量啊，老泰山。
5: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好。哎，你这是怎么了？哎，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4: 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5: 我去看看。
4: 张成啊，
0: 哎，
4: 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0: 哎，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3: 班长，
4: 老泰山，
3: 您管我。
4: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3: 好，喝。
0: 哎，喝喝喝。哎哎，再来一杯。
3: 嗯，好。
5: 哎，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3: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4: 夫人，
3: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5: 哎呦，
3: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1: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官人，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1: 哎，胡公公啊，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5: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3: 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
2: 你说的什么喜啊？
3: 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5: 夫人，你再说一遍。
3: 燕翠有喜了。
5: 燕翠，是真的。嗯。
1: 哎呦，燕翠呀，我刘墉谢谢
3: 你了。哎，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1: 哎，谢谢了。
2: 胡公公，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0: 王爷，那。

0: 可就不客气了啊。
1: 哎，张成柳爱，赶快放鞭炮，要100响的。哎
2: 呀，老爷子，老泰山，老泰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3: 哎，你站这儿。哎，
2: 还有，
3: 姑姑，快请，快请。
0: 哎，请，
2: 姑姑请。
0: 哎，
2: 请。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按脉理推测，已经有三个月了。
0: 哦，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皮儿薄。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薄馅儿的。
2: 张飞要你来。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了。
0: 张成，宋先生。
4: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4: 行行行行。
2: 爹，
3: 一屋人来干来说，那说什么话？不是，
5: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5: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6: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5: 是嘞，
3: 去吧。

0: 你呀，你刚才说燕翠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翠去。
1: 我就不陪你。
0: 哎，不要不要。
1: 哎，您慢走。
0: 哎，好好好。
2: 广西商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刘安，
1: 在。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2: 走吧。
1: 请坐。
2: 谢大人。
1: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2: 回大人。 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
1: 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2: 荔浦芋头。
1: 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
2: 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

0: 中卵。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1: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0: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7749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哦。可是
1: 等，7749天
0: 是
1: 车船，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7两银子一个呀。
0: 差不多。
1: 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相供了。
0: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国国皇宫贵族，这4篓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篓？
2: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露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
3: 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4: 何爱卿，
3: 皇上，
4: 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
3: 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
4: 哦，胡胜啊，
5: 在。
4: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啊？
5: 回皇上，荔浦芋头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4: 哦，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5: 皇爷，
4: 嗯，
5: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
4: 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5: 查，
6: 刘安，这2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烟翠已有了身孕，给他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7: 是，夫人。
8: 老爷，老爷，
9: 嗯，
8: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6: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1: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成，
8: 哎，
1: 请胡公公。
8: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0: 回宫。
1: 送胡公公。霞儿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

0: 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2: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白酒。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

0: 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6: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6: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6: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2: 准备杀出黑马吗？
3: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4: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5: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细胞闪耀舞台？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8: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9: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
12: 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

0: 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1: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休人鼠粮回来。
0: 是染衣服的休人鼠粮吗？
1: 啊，正是那玩意儿。
2: 哎，是。
0: 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休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休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3: 大人饶了我吧，小人不敢啊，小人不敢呐、
1: 啊。张成啊，
3: 大人，
1: 你怕什么呀，张成？
3: 老爷，这休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休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我
1: 张成啊，张成
3: 啊，
1: 出了事儿有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3: 哎，
4: 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张成，你去办吧。
2: 哎，是嘞。
1: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共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啊？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4: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1: 嗯，
4: 我急了。

0: 尘。
1: 哎
0: 哎哎，这可要洗净，哎，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丹丹，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

0: 吴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1: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万望皇上恕罪。
2: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2: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0: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安，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0: 启封。
3: 是。皇上请过龙墓。
2: 哦，
1: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候。
4: 抬去吧。
5: 是。

0: 皇上您请。
1: 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0: 微臣听着呢。
1: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0: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
1: 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0: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0: 去温酒去。

0: 刘墉，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荔浦芋头，
2: 上荔浦芋头。
3: 哎，过来。记住了没有？
2: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呀、啊还真分不出哪是哪来。
4: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2: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4: 哎，老爷错了，
2: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啊。
4: 哎，去吧去吧去啊！哎。

嗯，哎呦，热。我热。

0: 这
1: 嗯，好吃，
2: 嗯，美味，嗯，嗯，嗯，嚯，好热，嗯，嗯，
0: 嗯，嗯，万岁爷，您吃吧，啊，
2: 嗯。王龙请。嗯，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嗯，臣是多么希望啊。
0: 啊，
2: 嗯，
0: 好，好。
2: 嗯。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供一些送到宫里来的。
3: 嗯，刘爱卿啊，
2: 嗯，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火焰，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2: 皇上，嗯，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嗯，臣想饮一口酒，嗯，皇上，你每日仅一食，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嗯，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这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3: 嗨，这个和珅呢？
2: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嗯，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儿，可未必当准呐、啊
3: 哎。这个和珅呐、啊，
2: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3: 啊，广西一律免供。
2: 臣谢主隆恩。
3: 啊啊呸！啊啊。嗯，呸呸，嗯，呸，嗯，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
4: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0: 万岁爷，用点甜食吧。
3: 嗯，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是雨啊？
4: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3: 果然是稀罕美味。
4: 奴才不敢说。
3: 说。
4: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3: 你放屁！
4: 是放屁。
5: 哼，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5: 这，
3: 都下去下去。
4: 这，
6: 老爷，老爷。
2: 嗯。
6: 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7: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

0: 去了。
1: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0: 那是。
2: 老爷，老爷，老爷，您让我买的东西啊？
0: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2: 全买来了。
1: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0: 我自有道理。嗯，
3: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老新鲜的西湖莲蓬子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4: 哦，劝他进殿。
3: 扎。
5: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0: 秋佳节，国盛月圆，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玩意儿可真地道哎。
1: 孙有道，做成何物？
2: 启奏皇上，浙江著名能工巧匠花了7749天，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
1: 呈上来。
0: 扎。呦，嘿，呵，这太细了，
3: 是真棒啊！哎呀，哎呀，哇，
0: 这太细了。嗯，这钱东西可值钱了。

0: 百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百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戴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30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20年了。
2: 哎呦，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啊！
1: 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礼制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啊、嗯，
0: 崔有道，
1: 在
0: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1: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0: 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

0: 臣，哈哈哈哈
1: 哈！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宣太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啊，你拎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啊？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3: 扎，
4: 是啊，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着上的什么呀？
5: 这是什么呀？
4: 这
3: 是什么？哎呦，个个巴巴，
5: 手艺真是。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3: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3: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3: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3: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3: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3: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3: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3: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姜，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1: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0: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1: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社稷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生，
7: 奴才在。
1: 这礼收下了。
0: 谢皇上。
1: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7: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

0: 放长了它会烂的。
1: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要烂啊？
2: 不，
3: 送驿站房啊？
4: 干嘛？
3: 做菜用啊。
4: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3: 谢王爷。
5: 刘墉啊，
6: 臣在。
5: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6: 臣以为嘛，我也不知道。
5: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6: 谢皇上。
5: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6: 谢皇上。
2: 胡生，
3: 奴才在。
5: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3: 扎。
6: 谢皇上。
5: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6: 谢皇上。
5: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2: 谢皇上。
7: 谢皇上。
5: 好了，退朝。
8: 退朝。
3: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6: 富儿过来。
3: 哎，
6: 搁哪儿？
3: 哦，说什么呢？

0: 头一，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还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8月15了，给皇上上供的，别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胡公公，
5: 胡公公，
4: 嗯，
5: 浙江巡抚孙有道，
6: 臣在。
5: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6: 这

0: 你们瞧，哎，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
1: 嘿，真的嘿。
2: 张成、刘安过来。
3: 哎，
2: 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4: 哎
3: 哎，
4: 刘安，
3: 嗯，
4: 老爷一桶浆
3: 换一黄马褂，
4: 您还蒙人一顿饭吃。
2: 哎，别不要脸，回去吧。
4: 哎，
5: 刘大人，
2: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
5: 哎，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2: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5: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他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
2: 哦，那你去吧。
5: 下官告辞。
2: 张成、刘安，
3: 哎，
2: 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芋。

0: 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1: 那怎么办？
0: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她把荔浦芋头和修真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嗯，快去快去快去，
1: 放心吧，
0: 快去。

0: 房的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字，锅烧鸭子燕窝一字，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张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得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这儿，端过去。
2: 奴才
3: 谢主隆恩。
4: 请啊，
5: 你请。
0: 那个，
1: 这，
0: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1: 这，
2: 奴才，
3: 谢主隆恩。
1: 送过去，
0: 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站。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黄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王太爷。扎。

0: 给黄三爷。
1: 嗯，扎。
0: 王三爷，
1: 去。胡生啊，
0: 奴才在。
1: 这是什么菜啊？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2: 慢你呢，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

0: 好。
1: 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这是怎么了？
2: 等着赏吧。

0: 启奏皇上，这玉套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0: 玉套？是广西荔浦玉套，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玉套。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玉套。
0: 正是。
1: 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两种食品啊。
3: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1: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1: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0: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1: 啊，染衣服的？
0: 是。
2: 皇上，以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0: 刘墉，
1: 臣在。
0: 朕让你去。
2: 启禀皇上，
1: 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2: 皇上
1: 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玉豆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贪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2: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1: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2: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
0: 胡章，
3: 在。
0: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2: 扎，
0: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2: 扎。
0: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我们去叫太医。
1: 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
0: 吃啊！
1: 哎，谢主隆恩。哎。

0: 不吃了。
1: 嗯，
2: 真是。没事，是饿的
1: 啊，是饿的。

1: 对不住了，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2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2: 撤了这个宴席，上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0: 是吧？

0: 来，给他缝挂起来。哎，慢着。
1: 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是是，走。
1: 哎，走走走。哎哎。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

0: 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眼看着就要收花生了，罗慧峰整天还是往田里跑。让他高兴的是，种花生六年来，今年又盼来了一个丰收年。
1: 这儿在这儿我这有总共是150亩的花生，在这个六年当中，我说花生的我说产量比较稳定，今年呢搞了一伙看看，比去年的产量还要高。
0: 上午罗慧峰约来了鄂中农服团队的技术人员帮他测产。这几年来罗慧峰的田里能稳稳地结出好花生，少不了鄂中农服团队的指导。从苗期到收获期，技术人员要来好几趟。
2: 这咱通过采产达了926斤，
1: 刚才专家他们给我测试900多斤，比我预料到的已经高出了将近100斤，双人果多，我觉得呀，全界不了好肥了，长不了正好的花生。
0: 罗慧峰知道花生想增产一定要选好肥料，这几年他选肥一直都非常谨慎。
1: 就不敢要江海丝，确实我都不敢相信了，这就也不知道用了这六年，我跟你说是
2: 刚开始接他用的时候，你知道咋弄的？你给我送过来一半吧，剩下我还用人家嘞，是这情况不是？
1: 是是是，一个农民我说也担当不起，那一斤说啥往砸，投资真大，这个肥料确实也稳产。
0: 罗慧峰的花生接得好，经销商胡兆民也替他高兴。
2: 慧峰哥，你想想，给人服务着，简直是产量提升上去了，能挣不钱了之后，俺谁家才踏实？
1: 是是，提上去了，恁心里弄哪个家伙？俺是我跟你说，心里真高兴，睡不着，你说。
0: 罗慧峰究竟用的是什么肥料呢？
3: 这是鄂中开发的一款新型的环保性的一款增效肥料，里面添加了饱和的重量元素以及我们鄂中的专利产品高分子助剂，主要在作物上表现在增加光合作用，提升肥料的利用率，增加产品的抗力性，同样达到增产高产的提质的效果。
0: 花生生长的关键期包括苗期、结荚期和保果期，对养分的需求非常高。鄂中高分子复合肥能在苗期促根，结荚期多结果，保果期不脱肥，对于种植户来说，产量直接决定了效率。在长葛当地，花生的亩产平均在600斤左右。
4: 像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能达到600斤。这个呢是用高分子种的，它的产量能达到800多斤。那么为什么有个区别呢？我们看一下，用过高分子的，它大果和薄果是比较多。

0: 多的，但常规的普通的它这个小果和单榆果比较多，这就是它中间能差个100到200斤的一个原因。
1: 高分子复合肥不光稳产增产，对花生品质的提升也显而易见。
0: 老话讲得好，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个白胖子。就拿这个高分子种的花生来说，果白果大，商品率高。我们把它剥开，粉红色的，特别的漂亮，籽粒特别的满。
1: 花生籽粒饱满，出米率就高，相应的收购价格也高。
2: 一门万海，放罢了翠海。
1: 在长葛当地，鄂中高分子复合肥由于肥效高，越来越受到种植户的青睐。
2: 这是那高分子的，非常好，俺都用了6-7年了。
3: 这个肥料非常好，高产花生、玉米、豆子非常增产。这个肥料真好，我给他传传名，我感谢专家，这产品不赖，真不赖。
1: 花生种植是长葛的特色产业，鄂中高分子复合肥还将在当地的乡村振兴中帮种植户们稳稳地结出好花生。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1: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喜欢他，
3: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6: 看一下发票，谢谢。
7: 这边扫码。
8: 请看发票。
9: 这个你也喜欢？
10: 您的邮箱已加满，
8: 请看下发票。
9: 请稍等。
11: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2: 郑州小雨转阴，19到16度。新郑小雨转阴，19到15度。

0: 安阳小雨转多云，21到13度。濮阳阴转多云，23到14度。鹤壁阴转多云，21到13度。新乡阴，20到14度。开封阴，20到16度。商丘阴，25到16度。焦作小雨转阴，20到14度。周口阴，24到19度。西川小雨，18到15度。洛河阴，19到16度。永城阴，25到18度。巩义小雨转阴，17到15度。洪城新县阴转多云，24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17到14度。华县阴，21到14度。长垣阴，21到14度。邓州小雨，19到16度。固始阴转多云，25到19度。鹿邑多云转阴，25到17度。新蔡阴，24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孩子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2: 吧。
13: 收
12: 养
13: 吧，应该的。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18: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啊吃了就吐，
17: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19: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17: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20: 保持好健康，
19: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

0: 目极青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蒿醋。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项目科技创新最高荣誉。9月7号，第21届詹天佑奖评审结果揭晓，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入选，成为我省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项目。出山店水库位于信阳湿河区，地处淮河干流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咽喉位置，是淮河治理的关键控制工程，这也是我省水利工程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项目。出山店水库的每一项创新都直指水利工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平原缓丘上建坝，软地基是头号拦路虎。出山店水库土坝段70%多地基是吸饱水的粘土，像泡了水的海绵，极易沉降开裂，技术难度全国少见。工程牵头设计单位联合中国水科院等团队进行5个月大规模试验，最终确定方案。
1: 首创了压重平台加集密沙桩联合处理技术，根除了地震液化与不均匀沉降隐患。我们创新研发了预制混凝土连锁块护坡结构，咬合能力强，降噪效率高，既消减了波浪冲击力，又保证了大坝安全。
0: 在运营管理上，出山店水库则以3维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系统，为工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2: 有效支撑了建设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控制要素，实现了覆盖工程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管等全周期一张图设计理念。
0: 出山店水库工程2015年8月开工，2021年12月竣工验收，设计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900平方公里。投用后，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上防洪标准由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3: 每年可为信阳市及周边地区提供1.6亿多方生产生活用水，配套的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可以发展农田灌溉面积52.7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0: 作为国家顶层部署，六张网今年投资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成为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重头戏。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15/5时期，河南锚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的目标，以织密物流网、打通出海口为关键抓手，畅通经济大循环。

0: 里是郑州莆田站，我身旁这趟中欧班列的终点站。刚从俄罗斯运抵的装着纸浆的集装箱呢，正调离班列，装上一辆辆卡车，去往周口换船下水。班列到站了，这批货物在河南的联运接力才刚刚开始。
1: 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省份，要把中欧班列拉回来的货再通过水路送出去，河南正在织一张什么样的物流网？组织这次转运任务的是刚成立三个多月的河南中裕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这是他们和周口港的第一次合作，共76个标箱。能让货主愿意尝试这条新路线，靠的是实打实的成本优势。
0: 之前他们像这种货要怎么走？
2: 以前的话是从郑州莆田到武汉杨罗港，之后下水到太仓港，我们会给他做了一个方案，然后从莆田提货到周口港，周口港装船到下游的一个中转，比传统的铁路运输会下浮20%左右。
1: 水运的便宜谁都看得见，平均成本仅为铁路的1/4。

0: 公路的1/15，但货主怕的是时效不稳定，船等货，货等船，以前吃过亏没走过的更不敢迈第一步。中运多是联运干的活，就是给货主一个赶走的理由，不只算成本，还得算时间。
1: 我们主要是通过玉联天下的一个多式联运平台去优化目前的一些中转环节啊，或者一些操作流程。客户来讲的话，他就相当于是我一次委托之后，我只需要对接你一家公司，我就可以实时了解到我的货物信息。这样的话，操作下来就可以保证货物的一个整体时效会优于我们以前的一个路径。
0: 火车跑干线，船跑水运，中间的断头路靠卡车接上。头一次合作，两边都在互相摸索对方的节奏。
2: 柜子抵达普点站之后会有2天的免费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派出车辆过来运箱，然后抵达周口之后还要关注船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目前配合非常非常默契。
3: 那现在呢，我们就坐上了前往周口港的车，
4: 还是第一次跑这条线。今天我们有5辆车要过去，有14个柜，剩下的我们再派车明天再送过去。
0: 3个半小时的高速，就是这箱货从路上丝路换黄金水道的时间代价。2025年，周口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超过5543.48万吨，集装箱吨吐量17.54万吨，占全省内河港口的85%以上。每天都有大量货物从卡车换到船上，而每一次停顿、每一次等待，都是往运费里加钱。好在这批货抵达时，港区吊机已提前就位。
5: 到了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安排现场进行了一个装船的作业。我们是已经准备了4到5艘的船舶来保障正常的这个运输，通过我们的这个内河的这个水路通道到达太仓，大概8到10点左右。
0: 从俄罗斯到郑州，从郑州到周口，从周口下水，这箱货用了3种交通工具。而再过不久，这条链条上最后一段公路接驳将被铁轨取代。
3: 离开码头呢，往西走1公里多呢，就是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专用线。这条路呢，从洛浮铁路引出来，一直修到港口，全长12.663公里。现在在这里呢，铺轨机组正在作业，钢轨正在一节一节的往前铺。
6: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为区域，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段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0: 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深化拓展，中欧中亚班列郑州拓线扩量，沙颍河、淮河、唐河、沱惠河4条通江达海内河航道加快提档升级。15/15期间，河南将聚焦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4枢纽建设，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贡献中原力量。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从精准研发单品出海到抢抓风口满产达效，河南以技术创新拓市场，以服务保障提效能，推动食品产业实现量质并进、价值跃升。
8: 现在所在的展厅大概有100多种酸辣粉，过去呢，这些酸辣粉大多销往的是国内市场，而就在今年，他们第一次迈出了国门，销往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地区。
9: 全国每10桶酸辣粉，6桶通许造。为了打开海外市场，立新公司组成研发团队，深入调查目标市场饮食特点和口味偏好，一个国家一个小组精准研发。
10: 像我们这种改良版的酸辣粉，目前在亚洲的很多国家日销量达到了10万桶。接下来我们立新研发的重点是鲜粉酸辣粉，这种酸辣粉更入味，然后冲泡时间会更短。
9: 公司目前拥有16条方便粉丝生产线和6条非油炸面制品生产线，年产能达到7.2亿盒。公司还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可以根据客户订单进行柔性生产。
11: 为了满足我们这个出口需求，我们和南京农业大学又研发了3条鲜粉生产线。下一步我们要布局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

0: 中东和东亚五国，预计下半年我们的产品出额要扩张到10%到20%。
1: 通许县商务部门联合海关宗保区、自贸区成立服务专班，上门指导企业办理出口食品备案，一链一策，鼓励龙头企业出海，
2: 帮助企业落实外贸政策，争取中欧班链，帮助立信一元、福景堂等企业办理出口资质，打通出海准入关口，培育跨境电商生态圈，引导企业入驻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平台，抢抓对外贸易机遇。
3: 这里是河南片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包装车间，两条智能化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像这样的饮品，每分钟就有5.2万瓶产出，相当于每秒钟就产出36箱饮品。包装之后直接发往全国各地。
1: 作为河南省重点项目、产业园项目，瞄准国内药食同源健康消费风口，打造功能性饮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产品覆盖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市场。这样一个项目从开工到投产用时不到一年。
4: 我们整个项目是从去年的7月份左右开始施工，到今年的6月份正式投入生产，整个一期的产值大概是4亿元，年产量大概是15万吨。目前我们二期正在规划，大概是10月份左右开始施工。
1: 项目的快速见效、服务保障是关键。从项目签约、开工、建设到投产，从县区到街道，全程跟踪服务。不仅如此，对于产业园区的发展，当地早已做好了顶层规划。
5: 工业蒸汽预留口直通厂区门口，高压线双回路供电，为企业生产备足底气。
6: 我们在二期的话，直接上4条无菌线，产能就是现在的产能的2倍。
1: 依托健康饮食产业园项目的示范效应，焦作市马村区优化全周期项目服务，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推动产业从生物医药原料加工向健康绿色食品方向升级。
7: 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生物医药绿色食品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扎实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
8: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9: 9月8号，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9月8号，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8: 9月8号，2026河南省奔跑吧少年冠军进校园首站活动在郑州市优胜路小学举行。
9: 本次活动邀请曾斩获亚洲杯冠军、现任排球教练李瑞以及杨嘉欣、梁玉欣、荀子豪3名优秀排球运动员走进校园，与师生面对面交流互动。运动员们分享了自身训练参赛的成长故事，讲述赛场上拼搏坚持、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激励孩子们不惧困难、勇敢追梦。在互动实践环节，还手把手指导校排球队队员基础技术动作，现场示范排球技巧，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
10: 他们会耐心地指点我们那个姿势，然后教我们如何正确地去传一颗球。感觉这一次我们进步都非常大。
11: 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他们在打排球的这件事情上可以更感兴趣一点吧。
12: 希望他们在场上可以打出自己队伍的团结，打出自己个人的特点，然后助他们拿到更好的成绩。
9: 据了解，2026年奔跑吧少年冠军进校园活动今年计划走进全省30所学校，把专业体育技术指导

0: 劳与励志思政教育送进校园，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1: 特别有意义，孩子需要有一个榜样，需要有个精神力量来激励他们。孩子们见到了真正的冠军，然后会激励他们平常训练的时候更加刻苦的训练。
2: 郑州社保卡、市民卡中秋优惠券来了，本次优惠券类型为满200减50元，满100减20元，二选一。9月8号至10号，每天上午10点，郑州社保卡含省直用户可通过郑州市民卡 APP 参与领取。成功领券后，在市民卡商城选购中秋礼品、农副生鲜、家居日用、零食百货等商品时，可享受相应的满减优惠。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跨越数千公里，从新疆到河南，从语言不通异乡谋生到安家立业融入当地，两个新疆家庭在市井烟火里演绎着民族交融的温暖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谢克拉，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俺们店所有的人。这个在切肉的是我舅爷，这个在烤串的帅不帅是我爸。
0: 近日，一段新疆维吾尔族小姑娘用一口流利的信阳故事方言介绍家人的短视频在网上走红。视频里，8岁的谢克拉阿普杜塞麦提吐字清晰，一句俺们店说得十分地道。2018年，她跟随父母从新疆和田来到固始经营烤肉店，初来乍到，语言隔阂成为一家人最大的难题。
4: 刚来的时候听不懂固始方言，卖东西都难，邻居人很好很热情，有什么困难都主动帮助我们。
0: 没有专门拜师学习，谢克拉的方言全是在市井烟火中泡出来的。放学后，他常常守在店里听街坊闲谈，与食客交谈，久而久之不仅听懂学会了故事话，还成了店里人气十足的小招牌。
3: 俺学校里很开心，同学都跟我玩，连老师也很喜欢我，我还会学故事话嘞，他们都学我教你怎翘吧。
0: 同样在小城故事安家的还有来自新疆的伊明库尔班。2000年，18岁的伊明追随姐夫来到固始，20多年从路边摊到固定羊肉串门店，靠着踏实肯干逐步稳了脚跟。2025年5月，伊明库尔班在当地购置住房，在固始安家落户。对于未来，他有着自己的规划。
5: 现在大儿子考大学了，小的马上上5年级了，固始我的第二个老家。下一步我生意靠大一点，羊肉串靠好一点，日子搞好一点。
2: 再来关注一场生命接力。近日，新乡两位00后青年捐献造血干细胞，为素未谋面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
6: 给我打电话说我配型成功了，然后后面可能会安排体检什么的，然后就说可以啊，特别可以。
0: 22岁的李书杰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大三期间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事项，他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8月底的一通电话牵起一份生命缘分，在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李书杰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答应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并迅速调整作息，调理身体，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完成捐献。捐赠完成后，李书杰心里最惦念的是素未谋面的受助者，
6: 希望他健健康康的，从此就顺顺利利的好好生活就好了。
0: 和李书杰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还有来自新乡的00后青年安正华。两位年轻人并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两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两名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
7: 救人一命也是帮助了他们家庭吧。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栖霞县太平镇欣赏云漫群山、晨光泼洒的壮美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近日，2026年开封市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顺利举办。本次竞赛由开封市卫健委、市总工会联合主办，设置中医临床技能、针灸推拿技术、中药专业技能三大项目，全市各级医疗机构15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竞赛采用理论考核加技能操作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考察选手专业能力。赛事的举办有助于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全市中医药服务水平，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推动开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双缘恶性肿瘤患者张先生通过治疗成功实现痛苦减轻、病灶缩小、生活质量提高的故事。对于像张先生这样不适合进行手术且传统治疗手段效果不佳的癌症患者，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法呢？
1: 比如说不能手术，但是对实体肿瘤，我们能不能采用局部治疗的办法？局部治疗的办法就包括放疗、这个射频消融，然后亚核冷冻、离子植入、流体内化疗、药物注射等等这些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这个局部的肿瘤能不能变小或者是消失，能够相当于取代手术这样一种大的伤害。这种办法通过这种局部微创的办法，是这种实体肿瘤它的肿瘤细胞杀死歼灭，肿瘤组织在这个局部刺激作用之后产生一些局部组织坏死，产生一些免疫细胞。那大家都知道免疫细胞产生之后，哎，能够更加的在这个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所以它不至于它再往外进一步的扩散，甚至复发和转移。
0: 医生向我们介绍说，肿瘤患者的肿体得到了控制以后，再通过小剂量化疗和靶向治疗的方法，能够明显缩小病灶和改善病情，但到这一步还不能实现长期带瘤生存，患者仍需要提高自身免疫力，改善自身的微环境，才能实现高质量生活的目标。
1: 无论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就是我们的局部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所有的治疗办法都是围绕着肿瘤细胞或者是肿瘤这一个肿块来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就在想，这个肿瘤为什么会生长、会复发、会转移，一定与它体内的环境有关。那么我们就在想，通过中医药的干预和治疗，能不能改善病人的体质，改善病人的内环境，使病人这个环境不适合肿瘤细胞的生长。免疫治疗呢，就是通过我们免疫系统的建立一套免疫细胞，这个免疫细胞的免疫系统的应答，它能够识别肿瘤细胞，它能够自身产生这样一些免疫的反应，使肿瘤细胞不再生长。通过中医药治疗，就是通过改善自身体内的微环境。

0: 来阻断肿瘤细胞生长发展的这个过程，这样肿块消失了，体内的环境改变了，肿瘤细胞生长的发展缓慢了，我们就在不手术、不放疗、不化疗的基础上，病人带瘤生存或长期生存。我们的目标就是如何能使病人不仅活得时间长，而且活得生活质量更高更好。
1: 医生在此提醒大家，如今医疗技术不断进步，许多肿瘤通过规范治疗能有效地控制甚至治愈。如果确诊患上了肿瘤，一定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相信医生，也相信自己生命的韧性，别让心态成为康复路上的绊脚石。
0: 首先是病人的心理和家属的心理，正面临这样一个非常难办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平常说30%的病人是被吓死的，30%的病人是被过度治疗死的，那么30%的是我们经过正确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办法是治好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效果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病人都是产生一种非常恐惧的心态。有很多病人及家属一旦发现肿瘤，就说我们不治了，因为啥呢？既花钱又受罪，这是绝大多数病人对我说的一句话。所以说我们就在想，能不能选用少花钱少受罪的办法能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这第一个就是首先要知道必须是放松心态。
1: 蔡主任向我们介绍说，积极的心态、科学的治疗方法以及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是创造生命奇迹的三个核心要素。我们要以乐观对抗病痛，相信医学的力量，接纳身边的温暖，希望每一位肿瘤患者都能向阳而生，在爱和科学的护航下书写生命的精彩。
0: 我在临床上观察经常说的这样一句话，创造生命奇迹的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患者本人，就是你首先有积极治疗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愿望。第二是医生，选择合理合适的医生，有一个正确正规的科学的治疗办法，而不是病人所选择的治疗办法。很多病人来的时候说，我不想化疗，我不想手术，我不想吃中药。那我说，你当医生，你说你的病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正确的治疗方法要有一个多学科会诊 MDT 来讨论决定，而不是病人或病人的家属来决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你比如说以前一说一个靶向药3万、4万、5万，现在一个靶向药几千块钱还医保报销。所以说我们有社会的支持和家庭的支持，是病人治疗的信心就更大，治疗的效果才会更好。所以说创造奇迹的三个条件，一个是病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家庭的支持和社会的支持，离不开这三个方面。
1: 为什么越吃甜人会变得越懒呢？咱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这话一点也不假。但是啊，对我们这些既要享受生活又想保持颜值的女生来说，吃这个事儿简直就是一场甜蜜的拉锯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被工作啊搞得是焦头烂额，一杯冰镇的全糖奶茶下肚，感觉瞬间满血复活，加班加到深夜，全世界都安静了，只有那块角落里的丝绒蛋糕在闪闪发光，是唯一的慰藉。可快乐是暂时的，身体这本账却记得清清楚楚。短暂的味蕾狂欢之后，这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不仅会让您困倦乏力，从中医角度来看，这其实啊是在过度消耗我们宝贵的脏腑之气，久而久之就会皮肤暗沉、疲惫难消、姨妈闹脾气、一点就着，这些问题啊就找上门了。说真的，这不全是糖的错，其根本原因很可能是那些甜腻厚重的食物给身体带来了湿气和沉重的代谢负担，正在暗中掏空您的气血。不过啊，也别太焦虑，身体发出信号正是在提醒我们，是时候要好好关爱它了。这不代表着要彻底告别所有甜食，而是要学会聪明的吃，减少不必要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出，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

0: 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刘勇，臣在了。朕限你3天交印，4天腾府，5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1: 臣谢万岁。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明镇将的一级品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害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镇职，你有吗？
0: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2: 就是，
0: 有时候他气得这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2: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
3: 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使奴才茅塞顿开。
2: 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
3: 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说。 您敢在这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2万两？

0: 刘安，哎哎哎，老爷，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
0: 你还真会吃。哎，老爷您来一口。嗯，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哎，
1: 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0: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哎，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 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1: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0: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1: 啊，
0: 再把马棚里的。

0: 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2: 来了。咦，
3: 来呀，慢点，
4: 给何大人、二位老爷请来。
5: 你们还吹？哎，郑成官，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
1: 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
2: 啊。哎，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去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
2: 哎，是。
3: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何中堂拜客。
1: 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4: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1: 哎，
0: 去吧。
1: 是。
4: 哎，
1: 是嘞。
0: 费了劲了。
5: 这
0: 是什么意思？
5: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哎

0: 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
1: 哎呀，真是的。
2: 何丹，嗯，这刘府有多深呢？
0: 他这府能有多深呢？
2: 那不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1: 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2: 哎，何丹，咱们看看去。
0: 成，
1: 哎，走吧，
2: 走。
0: 哎，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3: 是，
2: 走，
0: 走，
1: 走。
3: 刘英，刘英，哎，你们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4: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3: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4: 是啊，
3: 没见着啊。
4: 啊，不能够啊。
5: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3: 刘墉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5: 哎呦，我在门房呢。
3: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5: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
3: 我赚他的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5: 少胡说。
3: 是。
6: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5: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6: 户不让提，
0: 皇上口谕

0: 给你一万两。
1: 对，一万两。
2: 一万。
1: 一万。
3: 六万。哎，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4: 是，大人，王爷请。
3: 张成。
5: 是，
3: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5: 好嘞。
6: 哎哎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仙莲子，哎，我来给仙莲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哎，
1: 这什么味儿？
6: 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1: 刘大人，
6: 嗯，
1: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6: 对对，王爷，正是陋室。
1: 哎呦。
6: 嗯，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嗯，您请，请，请坐。
7: 刘大人，
6: 嗯，
7: 你这是椅子？
6: 是啊，
7: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6: 哎呀，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2: 哎，好，哎，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6: 王爷请，请，请，请坐。
8: 哎呦，王爷，哎呦，王爷，刘安，刘安，快来，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王爷起来呀！
1: 何大人，哎，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6: 哈哈哈！哎，啊！哎呀，王爷，你也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
1: 我掏，我掏，我给你150两。
6: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1: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6: 哎，好嘞。哎呀，起来，王爷！哎呦，
1: 你可真沉
6: 呐！哎，刘安
2: 在，
6: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1: 这是还讲话？
6: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
2: 哎，来来来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啊！
1: 哎。
2: 慢点，慢点，
9: 慢点，
2: 台阶，
9: 慢点，
2: 看后
9: 边，
2: 看
9: 那
2: 儿，
9: 来来来来，
2: 哎，
10: 哎，这是4000两，对不对？
1: 对，
10: 哎，把这打开。

0: 自个儿倒啊。
1: 哎，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闷一会儿，请稍后啊。
2: 老爷，您出来一下。
1: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老爷，是20000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0000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0000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二位王爷来算计

0: 江城，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1: 老爷，
2: 那王爷，
0: 你叫轻点儿。
1: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0: 你不会加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3: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0: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1: 他拿手拧死我呢？
0: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2: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0: 别怕，有我呢。
1: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0: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2: 老爷，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0: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嗯，就是。
3: 哎，张成
1: 啊，
3: 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拱他们的火
3: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
3: 啊，
1: 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3: 就这么着，走
1: 走。
3: 哎，您喝茶？
2: 哎，
4: 不喝。
3: 哎，那您抽袋烟？
2: 哎，对对对，
4: 啊，这把烟袋锅子拿来。
2: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3: 这，
2: 啊，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3: 哎，
4: 快去快去，去
3: 。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2: 嗯，得，您还抽不成了。
1: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2: 是是，
1: 滚！
2: 是是
1: 滚
3: 快点呀、啊！
2: 嗯？哎？二位王爷，
1: 嗯？
2: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啊。
1: 嗨，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
2: 不对，大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1: 嗯，他敢，
5: 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犯了罪，围入高墙，他也不敢上锁。
2: 王爷，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呢。
1: 你看看，
5: 走
1: 走，
5: 好。
2: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1: 嘿！哎，刘大人，
6: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1: 哎，嗯，好，
5: 这叫什么事儿？
1: 哎，何大人，
2: 嗯，
1: 皇上要是等急了，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5: 就是啊。
1: 哎，
7: 二位王爷，
1: 哎，
7: 不要着急
1: 啊。
7: 待会儿我想个办法
1: 啊，
7: 把这俩奴才给骗进来。
1: 嗯，
7: 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
1: 好，
7: 怎么样？
1: 好啊，
5: 哎，
7: 好，
5: 可以。
1: 好，好，
7: 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2: 伺候王爷，
3: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1: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2: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
5: 哎，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1: 对，
5: 这茶没法喝。
1: 嗯，
8: 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2: 对，您放桌上吧。
1: 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8: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1: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
7: 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2: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7: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8: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2: 哎，是是是。
8: 哎，
1: 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8: 上烧锅。
1: 烧锅？那这京城没烧锅。
8: 那就上通州了。
1: 啊，通州。
5: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1: 好奴才，
7: 好，
1: 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8: 不开。
1: 张成、刘安，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8: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7: 瞧我的，张成、刘安，
8: 哎，
7: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8: 啊，
7: 我们仨人留一个
8: 啊，
7: 九王爷，
5: 哎，
7: 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8: 何大人，您不知道， 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5: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6: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8: 不开。
6: 哎，你敢说仨不开？
8: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5: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6: 嘿，
9: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10: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11: 刘墉，
10: 在。
11: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呢？
10: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11: 什么？三个混蛋。那你来干什么呀？
10: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11: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10: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11: 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10: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尊；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11: 刘墉，
10: 臣在。
11: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10: 谢主隆恩。
11: 等等。
10: 是。
11: 笔墨伺候。
8: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文，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
4: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哎呦，你踹你踹，你给我开开！踹你！嘿，哎呦，哎呦，哎呦，你真的打！哎呀，啊啊！哎呀，这小子真打！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3: 我帮你手背儿，
2: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

0: 哎呀，哎呀，哎呀，哦，太不像话了！
1: 好，你帮着了我了，你这个狗奴才啊！哎
0: 呦，儿子，你呀，简直是不像！
2: 哎呦，小子，哎呦，
3: 他还打我呀？打他
0: 不像话了！
3: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
0: 你敢打我？
1: 我宰相肚子能撑船？
0: 小子，
1: 大人不计小人过，刘罗锅子，你回。

0: 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1: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0: 张成啊，
2: 啊，
0: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2: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0: 张成
2: 啊，
0: 你是不想活了呀？
2: 怎么了？
0: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2: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0: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哎，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2: 想活呀。
0: 想活？
2: 哎，
0: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2: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了？
0: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
2: 啊，
0: 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2: 嘿，老爷您竟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3: 刘安，
2: 嗯，
3: 跟哥演一把。
1: 哎，
3: 走
1: 走。
0: 轻点，
2: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吧？
2: 把张成放了，他要杀人了！
0: 我要杀人了！
2: 救我命！
0: 你别跑，你跑那儿也不行。哎，你等着，我非宰了你不可！
2: 求求你，
0: 你别跑，你就
2: 差
0: 点
2: 杀人
0: 了！我操你妈！你把你给救出来！你别跑，我杀了你以后，我找你。
3: 给张成疯了！哎，他怪不得敢打他呢。
4: 不见得，
0: 站住，别跑，
4: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3: 哥
4: 什么疯啊？
3: 哥这人，你说他现在
4: 信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新中堂的，他不就是刘罗锅的吗？
5: 刘大人到。
2: 站住，停下。
3: 看来他真的犯
2: 了，
0: 谁敢
2: 哭？
0: 刘
5: 大人，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来来来来，
0: 走吧你！哎，刘罗锅子，
4: 嗯，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5: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快！滚！
1: 哎呀，
5: 哎，三门大人。哎呦，哎呦，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0: 放开
5: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0: 混蛋！
5: 你看，他真的疯了。
0: 刘罗锅子，
2: 刘罗锅，罗锅子。
5: 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1: 疯了。
0: 屁！
1: 八王爷，嗯。

0: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子，
1: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2: 刘罗锅子，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3: 哎呦喂，
4: 何顺达，你也太缺德了！
3: 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0: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5: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2: 刘安，咱哥俩可不错啊。
0: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5: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4: 刘安，
5: 在，
4: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5: 哎，是。
2: 罗锅子，你真好。

王爷，您闻闻。这，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真好吃，
1: 疯了！哎
0: 哎，好吃！
2: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1: 他是真疯了！
2: 你这。
0: 好吃，
2: 他真疯了吧？
1: 好吃，
3: 何大人呐、啊，
1: 不是咱们走吧？
3: 是的，是的，走。
1: 可是这张成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3: 是啊，走吧，
1: 走吧，走吧。
4: 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1: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4: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1: 哎呦，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不在酒里下毒、啊、
4: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哎、不会的。
5: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4: 点好了。
5: 都收下了？
4: 照单全收。
5: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1: 走
2: 走。
4: 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6: 胡胜啊，
7: 在。
6: 胡胜
7: 在。
6: 摆驾北书房。
7: 扎。
8: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哼，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20000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0000两啊。
1: 什么？还10000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是。

0: 没和你们干什么去了？
1: 我们这
2: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0: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给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儿臭显摆。
1: 奴才该死。
3: 臣有罪。
1: 奴才该死。
3: 臣有罪。
0: 胡胜，
2: 奴才在。
0: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五品。哦，对了，收回那2万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2: 扎。
4: 燕翠，把门锁上。
5: 哎，好嘞。
4: 天不早了，上路了。
6: 哎，对，走走走，
4: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6: 走走走。走，
7: 哎，放一放，刘墉接旨。
6: 臣刘墉接旨。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三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五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万，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6: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6: 张成，
7: 有，
6: 告诉调部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8: 是嘞。
4: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三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1: 哎，
4: 备轿子。
1: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6: 这绿泥大轿五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4: 张成，
6: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4: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1: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9: 刘安过来，
6: 夫人你先拿着，去找两张八仙桌子。
1: 嗯，
6: 让他们四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1: 嗯，哎，对对，
6: 走。
1: 好，
6: 哎，哪儿去？那边
4: 拿轿衣去。
6: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
4: 哎，那个，
6: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来来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4: 你呀，你。

0: 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呐、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

0: 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1: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0: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啊。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员商拜见大人。
0: 回避。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

0: 皆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0: 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4: 准备杀出黑马吗？
5: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6: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7: 一定会突破重围。
3: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8: 漂亮的意思。
3: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4: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5: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2: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1: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2: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1: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2: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的。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了再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变吧，啊，走路干啥的，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

0: 一直我想把把
1: 矮人呢、啊、
2: 在
1: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0: 哎，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1: 这有什么难的？
0: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
3: 哼，送客。
0: 不，大人送，不敢当。
4: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出来。
5: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4: 好。赵成，
0: 哎，
4: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6: 老爷，再过三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哎，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七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
2: 大人，
4: 看看是谁。张成，
2: 大人，
4: 您有何贵干呢？
2: 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4: 旧官服
2: 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4: 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2: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4: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2: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4: 滚蛋。
2: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6: 呸，这人都怎么了？
7: 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6: 是啊。
7: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6: 看什么呀？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呢。
7: 就是啊，王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100-200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0: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7: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王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0: 要的太多了吧。
7: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0: 哦，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7: 哎，古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0: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7: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了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0: 那走吧。
7: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新沏的。
1: 什么茶呀？
0: 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
0: 啊。
1: 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
2: 哦，哎，有点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2: 嗯，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1: 哼，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
3: 哎，
1: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3: 是。
0: 嘿，瞧什么呢？
3: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儿。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呵，是真的。您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3: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0: 嘿，嘿，
3: 嘿，哎，哈！
0: 干什么？
3: 还要不要？
0: 要啊！你还有吗？
3: 好几身呢，
0: 好几身呢
3: 啊！
0: 要多少钱呢？
3: 这数。
0: 10两
3: 啊，
0: 极品的，
3: 没品
0: 啊，
3: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啊，
0: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4: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2: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4: 破旧官服还卖钱？
2: 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
1: 看看吧。
4: 50两银子卖破官服？
2: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
1: 嗯，
4: 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5: 吏治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忌衣食奢华，酒食蒸煮，事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0: 啊，童年怎么样？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6: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绕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0: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0: 谢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6: 啊，请请。

0: 你多少钱买的呀？
1: 你们出多少两啊？
2: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1: 50两。
2: 我出60两。我出70。我出80。
3: 哎，我给你90行不行？
1: 我要150。
2: 哎，150！
4: 别走，别走，
1: 150。
3: 好，这是我的银子，150，你看看啊。
2: 买给他了。
4: 好，走走走走走走。
2: 不要，不是，别管他，快，王大人，快点，快点，快点，王大人，快点，别气，
5: 给我，
6: 旧长袍没有啊？
0: 旧的都在这儿呢，您挑一件吧。
7: 老爷，给您沏好了，
8: 搁这儿吧。
7: 哎，
8: 不开啊，不开门。
9: 宁波汪某求见。
8: 是谁？
9: 宁波汪某。
8: 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哎，
7: 别笑了，别笑了。哎，
9: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8: 知道姓刘。哦，
9: 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8: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哎，
9: 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8: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9: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哎，
8: 得得得得得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9: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8: 是否什么呀？
9: 是否卖给我一套？
8: 为什么？
9: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8: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9: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裳，就不能去见他。
8: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9: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大人，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愿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我一套。
8: 哎呀，我说张成啊，哎，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9: 大人，
2: 来，起来，起来，
9: 一套，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让你缠着我的猴皮痒。
8: 这帮疯子。
10: 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
1: 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
11: 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
1: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2: 大家谁有？
7: 王公，
12: 哎，我这儿。
7: 你的20000，
5: 我替你打了四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昨天已然递上去了。哦，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嗯，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

0: 急，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1: 脱衣服，
0: 脱，快脱，快脱，快脱！哦，哎，伙计，哎，你呀、啊，把他的衣服穿上，原地打滚，
2: 干什么？
0: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2: 这，
0: 我给你五两银子，
2: 还给钱
0: 啊？
3: 哎呀，
4: 好玩
0: 啊！啊，
4: 刘大人，
0: 哎，哎，滚啊滚啊，对，滚，蹭蹭蹭啊！哎，对对对，哎，滚滚滚，哎，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哎哎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对，滚，哎，滚过来，哎，滚过去，滚过去。
5: 花银子，
0: 对，滚滚滚滚滚滚，对对对，好好好，哎，对，哎，好了好了好了，请他吧，请他吧，请他吧，哎，这个给你啊，拿吧，
2: 谢谢，
0: 走吧，
2: 谢谢，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2: 哎，
0: 好，
2: 哎，
0: 走吧走吧走吧，
2: 接着滚，拉的，哎，
0: 好，哎，使劲，
2: 我这手工啊。
5: 回屋。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6: 今儿怎么了？
5: 啊，
6: 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5: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
0: 不会不会不会，
6: 我看你也疯了。
5: 哎，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7: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嗯，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无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是得向他学，向他学，向你学习了。
8: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7: 难得呀！你
0: 看他，刘大人，您这边请。
5: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0: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5: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0: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5: 没错，
0: 认错人了。
9: 哎，大人，里边请。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认识你。
9: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5: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啊？
9: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5: 我这也是没错的。
9: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一条鱼，
5: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9: 嘿，嘿，这位。

0: 这位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得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
1: 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
0: 这何出此言呢，
1: 大人呐？ 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衣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嘞，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刘大人，
0: 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1: 是？
0: 难道？
1: 你年年更换新官服？哦，不不不不不不，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
2: 诸子家训上有一句话：“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刘大人，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0: 古人云：“乘肥马以轻裘。”
1: 与朋友共赏之而无憾，何况是旧的呢？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 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哎呦，我真是，真是的。
3: 伙计，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哎，是回来了，回来了！收获不小啊！哎，
4: 收了40多套，
3: 是啊，
4: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3: 这货真价实的，这太多少钱收的？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你们也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哎呦，只花了2两！
4: 哎，
3: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00套，4000两银子呀！
4: 4000两，
0: 哎呦，真是不少。
1: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

0: 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呢、啊。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
1: 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2: 来来，我先走。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怎么着，大人？
0: 别走，别走！
1: 哎，
0: 哦，又是你们俩。
1: 大人，
3: 大人，
0: 您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1: 哎，一百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啊，也别买啊！
0: 一百两一套，
1: 一百两。
0: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二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一百两一套啊？
1: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0: 啊、哦，不能还价。
1: 哎，不，
4: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呀、
0: 哦，不还价，
4: 不能还。
1: 什么人在此歇啊、哎？
4: 小人回来了。
0: 哎，大人呐、啊，他是您的人。
4: 哎，老爷，
1: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出去！
4: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1: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哎、啊，你是哪个老爷？
4: 哎，老爷，
1: 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
4: 啊，老爷，
1: 你这是巡台府，
3: 是
1: 这里简直成了贼铺了、哦。
0: 他是外人呐、啊，
1: 这像什么话、啊？
4: 哎，老爷，哎，我这，哎，我老爷，哎，我
0: 这，
4: 哎，
0: 我
4: 老爷，
0: 出去，
4: 这衣服不是你做的。
1: 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看。刘大人呐、
0: 啊。
1: 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0: 哦，
1: 哎，他愿意出一万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三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嗯，哎，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一万两黄金搞到手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0: 大人
1: 啊，
0: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刘先生，你乡的很周到，
0: 请。查理先生，请。
1: 谢谢。

0: 差人呢、啊？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你一定看错了。
1: 我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是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的早了。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查理先生，你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坐。
2: 快回去，快回去，快点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给我去换新衣服！大人，
3: 快
2: 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跟太太要，快点去呀！快！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
4: 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5: 收旧衣服喽，收旧衣服喽，
6: 收官服的。我这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5: 20两。
6: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5: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一件。
2: 停！停！先停了，再输也卖不出去。都给我滚！
7: 福台大人到。
0: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1: 这福大人你好，
8: 好，免礼。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8: 欢迎欢迎。
3: 这是道台李大人，
6: 你好。
3: 杭州知府，
9: 你好。
10: 你好。
3: 绍兴知县，
11: 你好。
9: 你好。
3: 这些官员们，
11: 你好，
3: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11: 你好。
3: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10: 查理先生，您看蒲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12: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吗？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爆出

0: 呀，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块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武山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征询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1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

0: 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但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

0: 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大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

0: 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畅享梨园新生。
1: 准备杀出黑马吗？
2: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3: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4: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细胞闪耀舞台？
5: 漂亮的意思。
0: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老师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
7: 什么叫够的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10: 爹，你管闹，我管活。
1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0: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抓黄黄，哎。

0: 欢他？
1: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

0: 不舒服。
1: 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1: 这个绫罗锅子，
0: 这事儿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1: 我正在写奏折，我一定要拆拆一本。
0: 对，
2: 哎，何大人，
3: 侯公公，皇上他……
4: 嘘，小点声。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呢。哦，
3: 进去多会儿了？
4: 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
2: 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3: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4: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三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3: 三炷香？
4: 哎，这一炷香啊是蒸皮儿，二炷香啊是烫肉，这三炷香啊才入骨三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3: 那好，咱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4: 好，
3: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1: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4: 呀，哎呦，万岁爷，
3: 皇上啊，
1: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3: 皇上您这是
5: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一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1: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这，哎呀，这
5: 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啊，
1: 是吗？啊，
5: 皇上要是熬过这第一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1: 当真？
5: 当然是真的。
3: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1: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
6: 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啊，
1: 这点小事算什么？哦，对了，
6: 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3: 皇上，
1: 哦，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3: 回皇上，浙江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知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
1: 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0: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2: 扎扎。

0: 将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至砚台。
1: 嗯，好，
3: 好，
1: 好，好。嗯
2: 面平去右，有池微，
1: 千古绝唱啊。
3: 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1: 哎，
4: 妙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
2: 啊，
4: 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啊，请。

0: 好，嗯
1: 嗯。
2: 好诗，好字，
0: 嗯，比例遒劲。嗯，好，
3: 魏晋风骨，
4: 前无古人啊。
0: 太好了。
4: 哎，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3: 妙，前无古人呐、
0: 啊，真迹啊，真迹。
5: 皇上，
0: 嗯，
5: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4: 对，
5: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6: 刘墉说什么了？
5: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6: 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5: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7: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任金华知县。
7: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4: 诈。
8: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9: 谢主隆恩。
10: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4: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6: 哎呀，说吧。
4: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6: 翰林天子？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8: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4: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8: 快请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
6: 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4: 皇上，
8: 您这是何苦啊？
6: 皇上，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

0: 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1: 啊，回皇上，叫刘三本。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
2: 他是想啊，一昧。

0: 京城的，
1: 去年的8月23。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
2: 荔浦芋头。
0: 啊？哎呦，哪叫什么荔浦芋头啊？
1: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0: 对，
1: 忒不是东西。
0: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2级呀、啊，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1: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0: 哦，十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级。十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3: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4: 怎么说是个男孩？
3: 儿子，儿子，一点没错。哎、夫人呐、啊，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5: 开城门了。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儿，您老就得衣帽接送啊。
0: 知道了，
1: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
1: 李大人来了。
3: 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4: 参见提督大人。
5: 都起来吧。
4: 谢大人。

0: 为何不站起来迎接？
1: 站起来迎接你？
0: 哼，
1: 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
0: 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1: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啊？
0: 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1: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0: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1: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0: 这个，
1: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
0: 啊？
1: 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三跪九。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2: 谁生了？
0: 生了。
2: 儿子
0: 啊，
2: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3: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4: 哎，是。
5: 走啊，走啊。

0: 来，让爹抱抱，哎，小鼻子皱着，老爷，这样抱。当心摸了孩子的脊梁骨。
1: 哦，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
0: 你
1: 俩妈不让我抱哟，把我给抱成个小罗锅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2: 张成买米去了。
1: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2: 鸡棚里一共五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两只，现在只剩三只了。
1: 哦，那就再杀一只。让小夫人补补身子。哎哎，
0: 快抱礼物去吧，别着凉了。
3: 那我去了。哎，哦。
4: 哎呀，就剩两只鸡了。
0: 哎。老爷，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
4: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0: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侍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
4: 这些个人，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0: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4: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0: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4: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
2: 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4: 叫他进来。
2: 哎，请吧。
5: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4: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5: 是。
4: 是不是要资？
5: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十两银子。
4: 你就说刘墉说了，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送客。
5: 大人
2: 啊，
5: 大人您
2: 走吧，走吧。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0: 嗯。
4: 哎哎哎，再去买两只回来。

0: 头连饭都没得吃了，哎，怎么了，夫人？剩下的八百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哎，
1: 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哎，
0: 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
1: 还有，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老爷，又有人求见。不见。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啊，不错，我就是刘墉。我们家主人叫我呈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2: 张成，哎，
1: 你怎么回来了？哼，
0: 米买到了吗？
2: 米没买回来。
1: 呕一肚子气，
2: 皇上不是有旨？朕买官米吗？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1: 是。
2: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1: 岂有此理！
2: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1: 滚吧你！ 你收下，我好去回话呀。滚吧你！滚！哎，是郑燮，夫人呢？夫人呢？你快来看，是郑燮。
0: 郑板桥。
1: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0: 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是啊，怎么跑到浙江来了？哎呀，我说夫人呐，
1: 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嗯，
2: 先生，
3: 哎，书童。
0: 信是送到了，
3: 银子收下了，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2: 这是为何呢？
3: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2: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3: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
2: 嗯，
1: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嗯，
4: 开城门啦！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来，哎，
1: 同知了
0: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1: 把鸡放了吧。
0: 好，放了。哎。老爷饶命啊！
1: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0: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呢。
1: 拿来。
0: 好，
1: 我看看。是他，没错。
0: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铜知了啊？
1: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0: 啊！
1: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0: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1: 新化人。
0: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1: 这点银子给你。
0: 啊，
1: 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0: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1: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0: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1: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
0: 哦，
1: 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0: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1: 你不去。把你送官。
0: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生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湿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哎呀，
4: 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你说这上写什么？他看了是什么？
0: 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1: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哎，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啊！
0: 老爷，这个你，
1: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0: 这你刚才这又
1: 去
0: 啊！好。
7: 别带歪喽！
8: 别动，要不带歪了。
5: 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4: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这鸡不是贼偷的，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5: 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4: 是吗？
5: 啊，
4: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5: 好嘞。
4: 我弹个啵儿，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5: 哎，老爷，
4: 弹个啵儿，
5: 老爷。

0: 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1: 那你不能私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0: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1: 没有啊。张成
0: 啊，
1: 研墨，
0: 哎，
1: 我再写一张。
2: 怎么又得？
3: 哦，
2: 认识啊？
3: 哦，
2: 就是那是大学吧？是吧？最近老丢鸡呀！
3: 哎呀，九点鸡呀！
1: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0: 我说人家贴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啊？
1: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您看，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歹爹得替你点上。
2: 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带我瞧瞧。本宅今幼失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若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啊，
1: 去吧。
2: 好。
3: 有人吗？有人呐？来讨碗水喝呀。
1: 收起来。
0: 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1: 坐，茶。
3: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
1: 客官有何见教？
3: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1: 请坐，看茶。
3: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3: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0: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1: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0: 好，请吧。
1: 那我先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
0: 好。
1: 郑家客分三等。
0: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2: 先生，先生，先生，
0: 怎么了？
2: 皇上旨意十升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升，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1: 岂有此理。
0: 好了好了好了，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1: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0: 相国慢走。
1: 哎，
0: 慢走。
1: 哎
0: 哎，刘相国你走错了。
1: 哎，没错没错，
0: 大门在那边呢。
1: 这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老母鸡。板桥先生，板桥先生，拿拿拿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

0: 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6: 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

0: 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1: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8: 500箱
12: 啊！
8: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2: 没错。
8: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2: 拼手速了，真的拼手了！
8: 大家一起。
1: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12: 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3: 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6: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7: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4: 我 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数十，不见有人坐稳了。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
2: 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言，这是无足为怪的。
3: 上，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4: 对对对，说得对。祝爱卿喝酒。
5: 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6: 让他等等。
5: 陛下，十万火急。
6: 那就进来吧。
7: 皇上，皇上。
6: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7: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

0: 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光武皇火速发兵解救。
1: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0: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

0: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1: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0: 和珅，
1: 奴才在。
0: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2: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
0: 看到了，在哪儿呢？
2: 奴才一时想，
0: 还不快给我找来！
2: 这，
3: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
2: 好，
3: 谢谢老哥了啊！哎，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
4: 你这钱也不够。
3: 哎，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4: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3: 400钱一斗啊？
4: 嗯。哎，走吧。
5: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4: 你个乡巴老头子，言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3: 哎呀，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4: 老不正经的，快走，下一个。
6: 哎呦，该我了，该我了。哎，我了，
7: 别急，该我了，该我了。
8: 别急，别急，别急，
9: 让我先
8: 拿来，拿来，走来，说你呢。
7: 我
8: 急，
7: 我急，我急呢。哎呦，
8: 拿走，拿走，快点！
10: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3: 这都小了点。
10: 想什么想？搁这儿。
3: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10: 想什么想？往后去，往后站。
4: 哎呦，你踩死我了！哎呦，
3: 这官斗是10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10: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
3: 还你管我是谁呢？
8: 哎，好了，
3: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10: 去你的吧！
3: 哎，你这怎么了？嗯？
10: 哎，炸弹刁民，你是何人？
3: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10: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会。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
1: 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
0: 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
1: 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
0: 嗯，
1: 官家米是3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
0: 嗯，
1: 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
0: 嗯，大胆，来人，
2: 在，
0: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

0: 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啊，这事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现在朕问的是你，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1: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0: 皇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哼，
1: 你滚下去！
0: 这。
2: 皇上，你说说呀。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哦，
1: 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2: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哦，
1: 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3: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2: 皇上，臣以为应当
3: 攻守兼备。
1: 皇上，臣以为应当
3: 行了，行了，行了。 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哼，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3: 什么？
0: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勒尔锦的钢琴奏折，奴才找到了，
3: 找到了。
0: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3: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
1: 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3: 啊！来人，
4: 在，
3: 给我乱棍打出去！
5: 是，
0: 皇上手下留。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太阳波，皇恩浩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1: 什么？
0: 东海洋波、
1: 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0: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

0: 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1: 是刘墉，
0: 是刘墉。
1: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0: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
2: 东海杨波，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1: 奴才在。
3: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2: 扎。

0: 刘大人，刘大人，
1: 老爷拿着米口袋去买米去了。
0: 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场的是他？长得什么模样？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毛刀啊。
2: 金毛刀，马金刀，不是刘吗？哎呦！怎么回事？快去米场！
3: 快去米场！
2: 给刘大人备轿。
1: 备轿？
3: 备什么轿啊？
2: 绿泥大轿。
3: 绿泥大轿？
2: 去找四个轿夫。
1: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哎，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4: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2: 快去米场。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成啊，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5: 谢谢刘大人。
6: 谢谢刘大人。

参见皇上。臣有本。

0: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
0: 在。
1: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0: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0: 宋小道，
1: 朕在。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啊！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叫四妃，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

0: 先是在一画舫离姓了的，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呐，
0: 万三爷，
1: 嗯，
0: 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不去了。我不过，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哎，何大人。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
0: 哎，
1: 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
1: 哎，走，
0: 好。哎，请。
2: 来呐，
3: 好，好手艺啊！
4: 哎呀，差点睡着了，真舒服啊！
3: 哎。

0: 我给您带吧。
1: 嗯，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好手艺。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哎，你这是生意人，
0: 这你看，
2: 不容易，靠手艺吃饭，拿着。
0: 好，拿着。您慢走。
2: 哎，走了走了。
0: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2: 什么贵人呢？
0: 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说刘罗锅啊，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2: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0: 嗨，那哪行？
2: 回见吧您。
0: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你的活去，没你事啊，去。哎。
3: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她眼睛小嘴白脸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哎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2: 哎哎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哎，刘大人，
2: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
4: 没唱什么呀。
2: 没唱什么
4: 啊？
2: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4: 是，下次改。
2: 走吧。
4: 哎，是。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哎哎，
2: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4: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2: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4: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2: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4: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2: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4: 哎，
5: 铁门的五香哥的皮呀。
2: 走。
4: 哎。
2: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
0: 哎呀，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2: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0: 哎，行嘞，来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2: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0: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2: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接着，你来给他剃
4: 啊，让他剃，
6: 我剃。
2: 哎，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4: 他剃我可不敢。
2: 给他剃，剃去。哎呦妈！哎，杀了猪了！
4: 驾，让开！驾驾驾！
2: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0: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0: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

0: 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赐他马穿午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1: 是的吗？
0: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何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
2: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0: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2: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0: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2: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3: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呐。
2: 哎，你这是？
3: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桂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2: 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啊不，想心思呢。
0: 嗯，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
1: 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是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居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账，打我！哎呀哎呀哎呀！居然，哎呦，表叔，
1: 对，表叔，
0: 表叔，你这是，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我现在连理都不理我，我光看见刘夫的灯笼，可我没看见你的呀。
1: 你也吓了你！哎呦！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2: 是啊。
1: 跟我回山西。哼！哎呦！哎呦！
0: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哎
1: 我想起来了，桂怀太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啊，
0: 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让皇上一会儿怪罪起来，我可怎么交代我？
1: 是，
0: 我这，哎呀，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1: 是，别着急，来，坏了，别急，来，何大人，你帮我，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个当官怎么交代呀？我何大人，我有主意。
0: 快说呀！
1: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0: 血状
1: 状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 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0: 对，我义愤填膺。
1: 一马扎儿，嗯，帮，这不结了？
0: 血状呢？
1: 在这儿。怎么了？<笑>
0: 怎么了，何大人？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1: 委屈我了呀？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嗯，
4: 香，真香，
5: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
6: 不油腻，还不齁甜。
4: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对对对。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以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
7: 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9: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旧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

0: 奶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

0: 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2: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

0: 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

0: 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6: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妈呀！你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

0: 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何大人？
1: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2: 委屈我了。
1: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2: 不会的，
1: 什么血状，我不要，
2: 不要，
1: 不要！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4: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5: 这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6: 大胆和珅，
7: 陆存在，
4: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8: 在，
4: 把和珅给我拿下。
8: 好，
6: 大人，皇上，桂怀泰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4: 哦，胡生，
9: 奴才在，
4: 把他的本呈上来。
9: 扎，
6: 刘大人，给我
4: 什么？
6: 哎呀，你状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4: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0: 皇上，桂怀泰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泰，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好，是这样。和珅，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啊？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哼，和珅，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0: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1: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钦。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河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折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啊，是，侄儿遵命。
4: 小姐，请坐哈。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哎，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啊？哎，坐好了。
2: 讨厌！
1: 哎呀，听话，听话啊！哎，看前面，就这样。哎呀，
2: 哎，你快点，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1: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这。
2: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1: 坐好，坐好。哎，往那儿看啊。郎世宁先生，
4: 嗯哼，
1: 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4: 何大人，你看画的怎么样？
1: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4: 少了什么？
1: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静。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4: 要谁的命？
1: 我要你的命。
4: 要我的命？
1: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老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4: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1: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4: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
2: 我看呐，该赏你

0: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1: 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0: 啊，坐好。
1: 哎，坐好，坐好啊。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这个拿着扇子，哎，这什么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嗯。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奴才和珅有本。
4: 谁？
3: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5: 今儿个怎么了？
3: 啊？
5: 和珅有本。
3: 好，胡上。
6: 奴才在。
3: 接本。
6: 扎。

0: 劝他进来吧。
1: 扎。
2: 何大人进宫见驾。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皇上。何爱卿，
1: 皇上，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0: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惠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儿。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是龙庭康健，龙心长月，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胡生啊，退下吧。
1: 长，退下。
2: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0: 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2: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0: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1: 米脂人。
0: 米脂？
1: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吗？
1: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哦，啊，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1: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
0: 哦，她在哪儿？
1: 陕西巷。
0: 陕西巷？
1: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0: 和珅，
1: 皇上，
0: 你好大的胆子！
1: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儿就是陕西巷了。
0: 和珅，
1: 皇上，
0: 和珅呐，
1: 皇上，
0: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1: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
2: 啊。二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2: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4: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2: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0: 请。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啊，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叫王八叫。
0: 叫啊，王八叫。
1: 王八叫。
0: 好。
5: 二位爷这边请。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老爷贵姓啊？
1: 哦，我姓啊，
2: 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

0: 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啊，
1: 巧了。
2: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
3: 招实是姓吕啊，我不敢冒称吕布。啊，
0: 是吗？
3: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米脂的姑娘随得的汉。哦，
4: 是这话。哦，
0: 你看，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啊，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
2: 对对，
1: 姿势。
2: 对对对对。哎，
0: 我们那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3: 是吗？是。
0: 我们那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2: 那好，唱
3: 唱唱唱唱
0: 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红的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
2: 唱得好，唱得好。
1: 哎呀，唱得好啊。
0: 吕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4: 对，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4: 来，到里边歇歇。啊，来，到里边歇歇。啊，
0: 走吧。
2: 好，去躺一躺。哎，好，躺一躺。
5: 老爷，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
4: 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0: 老爷，
6: 哟，何大人，
4: 嘘，
6: 大人，您怎么这时候来了？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课呀。
1: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他了。
6: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去。

0: 吕老爷，您的管家接您来了。
1: 到时辰了。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对。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明白了，皇上慢点。

0: 启奏万岁，这乌利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想冒领，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胜意如何呀？不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1: 刘墉，
2: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3: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1: 是点头，
4: 是点头，
1: 不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0: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2: 这不点头的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1: 刘墉，接茬往下说呀！
3: 接着往下说。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大人，
1: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足有七八寸长。

0: 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我。
1: 周青叔啊，周青叔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啊，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0: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您救救我！
1: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0: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那就……
1: 哎呦，何大人，请说。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何大人，你说什么呢？好，好，好，好，来，这就说你过来，过来啊，
1: 。来人，拿把剪刀来。
2: 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
1: 过来啊！
2: 你饶了我吧！
1: 嫁过来，
2: 大人饶命！哎呦，大人，你饶命吧！哎呦，大人，
1: 你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何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青书。
3: 贺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
2: 周青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0: 你不，大人，你看小的这腿直弹琵琶呀！别害怕啊！不怕，不怕，来走。哎，跪下见驾。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
1: 万岁，万万岁！周庆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儿。 皇上，请您仔细看一看。嗯。

0: 奴才该死！皇上，像不像？像，太像。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什么？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1: 什么？他代朕听政？
0: 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

0: 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咸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

0: 炖的软嫩脱骨，咸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0: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您会由近视、老花、抗眼、抗近，只是一部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说出。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了再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嘛，啊，走路干啥就这一副眼镜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信息的给予。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陕西四川盆地、青海、云南、广西等地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中东部地区将自北向南出现降温，降温后各地气温普遍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南方降温力度虽小，但不少地方将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郑州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王凯在南阳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大象新闻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到长征第一村江西瑞金的丰陇村重温那段烽火岁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市第54中学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向全省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并送上节日祝福。
1: 刘宁来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中原英才计划中原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等教师代表，查看国家级产教融合工程实训基地、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智能焊接特色课程等，了解产教融合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情况。他强调，职业院校是锻造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要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国际交流，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宁与正在开展实训课程的师生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扬工匠精神，苦练专业本领，持续提升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在郑州市第54中学，刘宁走进教研室，亲切慰问班主任、科任教师，询问备课、上课、作业批改、学生辅导等情况，感谢大家立足岗位、无私奉献，为我省基础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刘宁还来到学校社团教室、非遗教室、阅览室等地，详细了解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活动开展、教学力量配备等情况。他说，中学是学生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课堂教学，抓实教研创新，丰富课外实践活动，厚植传统文化底蕴，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创造活力，当好青少年成长成才引路人和守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刘宁说，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科教强省贡献智慧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统筹利用好各类教育资源，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
0: 王凯首先来到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校园安全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送上美好的节日祝愿，感谢大家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王凯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精于传道授业解惑，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随后，王凯来到石门水库，实地查看水环境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状况，仔细询问水体保护情况，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强化水质保障综合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联治，健全污染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守护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在西峡县木寨林场，王凯详细了解森林抚育资源管护情况，并开展巡林检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林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林业资源系统性保护，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凯还来到仲景皖西制药有限公司、恒利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企业生产运营、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伏牛山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着力打造特色品牌，研发生产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的产品，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2: 河南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9月9号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期间，省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主题深入协商讨论。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省委省政府将建设文旅强省作为15-5时期纵深推进6个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落实部署安排，为加快把我省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谋良策，广聚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目标，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重要要求，持续围绕有序开发文旅资源，

0: 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河南文旅品牌等关键问题，务实协商建言。要着力拓展议政成果，高质效助力文旅强省建设和“十五五”规划实施。闭幕会后，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应邀做学习讲座，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主持会议，副主席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1: 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张威到郑州市27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基础教育工作。
0: 张威先后来到27区实验中学、区辅读学校、区长江东路小学，与基层一线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基层教师扎根教育最前沿，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满怀爱心耐心对待每一名学生，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关爱基层教师，加强待遇保障，维护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张威还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课程体系建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他强调，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是建设教育强省的基点工程，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五育并举，推进五育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强残疾儿童教育保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省政府向全省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节日祝福。
0: 慰问信说，全省教育战线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省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走深走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逐步推进，科教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师德高地，潜心研究治学，涵养仁爱之心，坚持把教育当作最大事业，用心培育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德才兼备栋梁之才，为加快推进科教强省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始终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不断厚植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切实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推动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1: 从一餐一课间的陪伴到实训室里的前沿技术，河南在温情守护与产教融合中托举学生从成长到成才。
3: 我是早上好。
4: 一大早，在郑州市第54中学校门口，周凤敏正在迎接孩子们入校。这里的学生中有近一半是随迁子女，大家学习基础、成长背景各不相同，加上初中课业难度和学习方式的变化，新入学的孩子们容易进入一段敏感期。
5: 针对7年级新生的这个入学，那我们请了心理方面的专家来专门给孩子们进行了一次就是心理方面的辅导，也让孩子们快速的适应初中的这种学习和生活。
4: 为了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适应期，老师们的用心不仅体现在课程安排上，也融入在一餐一课

0: 课间的陪伴力。
1: 我觉得我适应的还挺好，老师有很多细腻的地方，在一些很不经意的角落里能看到老师的身影。
0: 面对正处在青春期越来越有主见的孩子们，老师们也在摸索新的相处之道。校园管理不再一刀切，而是在规则之内留出更多个性空间，
2: 少一点刻板，不再像以前一样必须让孩子剪针寸头啊，更注重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和想法。
0: 从入校时的悉心陪伴到日常管理中的尊重与包容，老师们的点滴付出孩子们都记在心上。教师节前夕，学校书法剪纸社团的孩子们亲手制作礼物，为老师送上节日的祝福。
3: 每年呢，都能收到孩子们手工做的各种的教师节礼物，和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他们能在学校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0: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吉武俊正在讲授最新车型的检测维修要点。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学校里的教学内容也不断更新，从电路检修到智能驾驶调试，课堂直连产业前沿。
4: 我们办学就是为了满足产业的发展，产业需求这样的人才一定要跟上企业的发展，把企业的最新标准挖掘上来，作为我们的教学案例。
0: 除了紧跟行业发展动态，职业教育更注重培养实践型复合人才。为帮助学生们学以致用，学校将车间搬进教室，在真实场景中检验所学。
5: 学过理论课之后，第二天就可以进入汽车实训车间，动手操作，很快掌握前一天学习的重要知识。
0: 自2022年国家出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方案以来，职业教育重视程度持续提升，资源不断丰富，培养目标也同步升级。
4: 因为我们拿到了国家的现场工程师、河南省的产教融合实用基地，每年的设备的更新资金将近1000万，可能10年前3年5年拿到1年的钱，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而现在学生做的是像现场工程师培养。
0: 而随着学校教育实践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正通过职业教育走向成功。
4: 你看我这位学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的一等奖，他是从中职来到我们学校，现在呢在工作岗位上很受认可。学一技则一业，因材施教，让学生呢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呢有所建树。
6: 9月8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许昌、郑州、焦作开展南水北调工程专题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加。李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要高质量推进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立法进程，推动解决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和供水中的突出问题。沿线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积极担当作为，统筹运用立法监督等职能，以法治之力筑牢南水北调安全屏障。9月8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周口市浔河调研防汛备汛及河道堤防水毁修复工作。吕国范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加密天气水文预报预警，高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要严格落实各级河长责任，及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全力保障汛期堤防安全稳定。要科学推进水毁修复工程和水库河道除险加固，加快修复工程进度，持续提升防洪减灾能力。要统筹抓好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供水工作，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群众饮水安全。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烽火远去，山河铭记，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即日起，大象新闻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峥嵘岁月，凝聚奋进伟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到长征第一村江西瑞金的烽垄村，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8: 我现在是在江西瑞金的烽垄村，1934年10月10号，就是从这里，工农红军开始了25000里的长征路，所以说这个村也被称为长征第一村。
0: 1934年7月至10月，工农红军中央机关驻扎于瑞金云石山脚下的丰隆村。1934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红军战略转移的设想，9月正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3: 在1934年10月9号呢，就是在我们这里呢是发布了野战军10月10号至20号的。

0: 行动日程表和第五号令，这两份文件的发出呢，是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正式开始。那您像这个丰荣村呢，它也是拥有很多的这个革命旧居旧址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还有那边的国民经济部旧址，以及呢这边还有粮食部旧址哈，这些旧址呢都是在丰荣村境内，所以丰荣呢也是被誉为长征第一村了。
1: 长征前夕，丰荣村村民积极扩红之前筹粮筹款，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关键物资保障。当年丰荣村仅500余人口，就有150人参加革命，有名有姓的烈士有76人。如今依托长征第一村核心 IP， 当地打造了走一段长征路，吃一餐红军餐，编一双草鞋的三个一红色体验品牌。此外，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特色产业，先后获评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全国文明村镇。
2: 我们村的这个支柱产业，我们有大棚蔬菜520亩，我们有水稻基地有560亩，我们有白莲基地有160左右亩，这些都是我们村里面的农业产业，一个变化。我们还有这个红色旅游车路。
1: 包括丰荣村在内的瑞金人民，当年为了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24万人口中就有11.3万人参战之前，其中5万人为革命捐躯，1.08万人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3: 很多妇女同志把这个头上的发簪卸下来，作为经费捐给中国革命，就连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的2600万银元也全部无私的捐给了中国革命。
4: 9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焦作专场新闻发布会。14五期间，焦作 GDP 增速持续回升向好，14五末达到6.5%，增速居全省第二位。高质量发展绩效考评走在全省前列，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年度考评2次获得优秀。15五时期，焦作将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材料、绿色食品、高端装备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30%以上，着力打造中原城市群和豫晋交界地区重要循环枢纽、内外贸一体化开放高地，擦亮太极故里、山水焦作特色文旅品牌，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7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5: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南站走进新乡洛阳。
6: 喷泉、广场，这就是我们河南的农村，它长这个样子。
7: 从2005年整体规划设计，用了8年时间，把这个新村全部干起了。现在目前964幢别墅。
8: 我感觉生活在龙泉村很自豪，很幸福。
4: 住房升级只是第一步，休闲广场、健身场地也是一应俱全。
9: 这个青苗起来了，
10: 要抓潮
9: 下下去，大步
10: 就像走到大森林里一样，空气好啊。
4: 龙泉村的便民配套也同样到位，为80岁以上老人免费供应午餐，卫生室、银行、快递全覆盖，村民足不出村，实现5分钟生活圈，每年还给90岁以上老人发放2000元红包，而这一切福利的底气来自实打实的产业。
6: 入秋了，正是吃梨的季节。那么龙泉村有这么多的惠民条件，当然离不开的就是他们的产业。
7: 从韩国引进过来的黄金梨品种，一斤梨都卖到6000块，关键得有钱，没有钱你啥都搞不了。现在光民营企业有10几家，集体企业有2家。
4: 1975年创办了第一家面粉厂，后逐步扩展到造纸、化工、药厂等领域。2025年，村级集体收入达到1260万元。
11: 我们龙泉村，它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从70年代就已经开始，兴办这个村办企业。下一步呢，我们必须去转型升级，是吧？寻找新的高科技项目，要向村民能够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4: 而在洛阳，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用自主研发的农机耕耘着更大的田野。
12: 我现在呢就在洛阳陈汉农业装备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都排到了年底。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里的产品这么抢手？

0: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家具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就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1: 近20年来，这家企业瞄准甘蔗全程机械化装备这一细分赛道，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2: 从这个底盘的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是个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1: 9月9号，洛轴股份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开盘大涨88.92%，河南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18家。此次发行上市是洛轴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河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事件。近日，四时中原诗植黄河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科普活动在郑州植物园举行，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和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以春夏秋冬四时更迭为脉络，系统展览中原代表性草木、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和工艺品。9月9号，2026年河南省农机安全生产暨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培训现场会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举行。活动采取情景模拟实战处置的方式，完成复合型农机事故全流程应急演练，检验农机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实战水平。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对我省的影响尚未结束，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等地仍将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新闻方面，从明天开始，我省多地的气温将逐渐回暖，预计到本周五，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有望重返25度以上。以省会郑州为例，虽然本周六的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但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早晚凉意明显，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别让感冒钻了空子。郑州阴，16到25度；安阳多云，12到26度；濮阳多云转阴，14到26度；鹤壁多云转阴，12到25度；新乡阴，13到25度；焦作阴，14到24度；开封阴，16到25度；商丘阴，15到25度；周口阴，19到25度；许昌阴，15到24度；漯河阴，16到24度；平顶山阴，16到25度；三门峡小雨转阴，12到19度；洛阳小雨转阴，14到23度；南阳阴，17到22度；驻马店阴，16到23度；信阳阴转多云，16到23度；济源小雨转阴，14到25度；航空港区阴，15到24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

0: 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

0: 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 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

0: 业。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

0: 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1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

0: 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Ping-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

0: 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就会
10: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东家地里有啥呀？
1: 那是东边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2: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3: 二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了。
4: 来来来来来
0: 来，哎，来来来来，哎呀，
5: 这东西啊，哎呀，
2: 买这么多吃的，
5: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哎，这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哎，这啥？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哎
5: 呀，这破费啥呀？来，
4: 师傅，我给你拿饭去。
5: 啊，不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坐坐坐。哎呀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6: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5: 来来来，
6: 我们不急，
4: 吃饭
6: 不急，
5: 吃饭吃饭。这你呢，你呢？来，
4: 我给您拿饭去。
5: 行行行，好。
1: 哎呀，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5: 这还有呢，来来来。
1: 这又得来一个，
7: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
8: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4: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9: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4: 一直都没问过。
9: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4: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0: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11: 庄总，
12: 我对不起，
11: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0: 我理解，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谢谢庄总，谢谢。
1: 庄总，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谢谢，谢谢庄总。
2: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3: 别磨，白总，别磨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4: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5: 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不是，
6: 建国，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着了。
7: 白嘴，
6: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5: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
6: 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丘那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8: 杨荣说的在，干活。
9: 这话向老白同志学习。

0: 严厂长来了，
1: 妈的，找人跳窗户跑了。那严厂长哪有那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待会儿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1: 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
4: 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5: 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要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裘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4: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走。
6: 哎，刘主任，
7: 兄弟，
6: 看你不上要债的，
7: 我说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5: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0: 行，谢谢您啊。好，记得要这儿找我啊。哥，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再报约一下这场场啊？哎呀，
1: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0: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1: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0: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1: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
1: 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得怎么样啊？
0: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

0: 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1: 那小里边
2: 呢？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1: 盘。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这底下吗？哪儿去了？
2: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嗯，你找什么呀？
1: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2: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1: 哎，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也不是啥大事，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2: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1: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
2: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1: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不都得要钱吗？
2: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1: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2: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1: 我先看看行吗？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2: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1: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2: 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是后年2月的。
1: 你都取出来吧啊！
2: 哎，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1: 不是，你看这不这事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你看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2: 这么着急啊？
1: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2: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戴。
1: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0: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

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几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1: 哎呀，过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0: 克拉虾，
3: 行，
0: 然后这个全家福，
1: 好嘞，
0: 还有这个，
1: 叔叔阿姨，
2: 哎，又来了，
3: 小陈姑娘你好，
1: 今天吃点啥呀？
0: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1: 这个，哎呀，这太多了吧？
0: 啊，
1: 这么好吃吗？哎，你进去帮忙催一
0: 啊。你坐着啊。
1: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0: 行行行行，
1: 行，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0: 那行，
1: 听你的。
0: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1: 好，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0: 哎。 小庄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哎，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2: 那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1: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那吃坏了都。
2: 不是，哎。
0: 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丝的。
2: 你这买卖干不干呢？好好，这
0: 小姨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怎么往外推呢？是呢，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得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2: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0: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2: 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0: 是啊。
2: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这送钱多好呀！就是呢，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0: 对呀，好好。 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着你面了才走。
2: 你看，这孩子，人家花钱买又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今天吃的怎么样？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它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3: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啊，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
2: 哎呦，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1: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去吃。
4: 还能看看你。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5: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6: 严厂长，里边请。哎，
4: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7: 哟，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4: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6: 可不是吗？
4: 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6: 哎呀，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
4: 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
8: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4: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9: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严厂长可不轻易装的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8: 严厂长，我们是真揭不开锅了。
10: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
8: 刘厂长，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
4: 欠老鼻子了都啊！
8: 不是，那严厂长，我们这情况啊，
4: 严厂长，
8: 你认识我？
10: 庄厂长，
4: 张学习，我弟。啊，对，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对对。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1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嗯，
10: 闻着就不错。
4: 送的。
10: 嘿，我说刘主任啊。
4: 你看人家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10: 妥了啊！他这菜做的好吃啊，还
4: 不嫌山不漏水的呢啊！
10: 可不是咋的，
4: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10: 敬您，真说过呀，说。

0: 掌柜。
1: 哎呦呦呦，你这好姐。
2: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哎，
3: 这会儿
1: 哎姐，
3: 什么叫欺负？
1: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啊，去人严厂长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0: 那是，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4: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2: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0: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1: 严厂长，
0: 董事长，
1: 严厂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0: 你还能喝呀？
1: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哎，
2: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0: 好，来，玉中豪杰，这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2: 袁厂长啊，你看啊，我弟也喝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拔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0: 哥儿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啊、我这不就要债那也是孙子，你说上回就争他杯子，人说了喝一杯给五万，你喝不喝？你喝不喝？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5个。哎呀，5个呀！
4: 厂长啊，
0: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解愁。
2: 明白了，袁厂长。5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1杯5万。
0: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1杯就2万。
2: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0: 那你可以不喝吗？
4: 2万。
2: 您说话算话啊！啊！
0: 哎，老刘数着，
4: 妥妥的，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4: 算啥？有量能喝，厂长，有量。

0: 说。
1: 喂，你在哪儿呢你？
2: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3: 哎，你睡你别等我。
2: 啊，不，你好，你等会儿啊。
4: 哎，云云，我黄远峰。
3: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4: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1: 你让。

0: 抱的比我们细。慢点啊，
1: 行，让您抱上。哎，
2: 好，回去吧啊。哎，
3: 再见啊，
0: 注意安全啊。
3: 好的，
1: 慢点。
3: 好的，再见。
0: 慢点开，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怎么样啊？好点吗？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不知道我一会儿就完了。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呢？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1: 学习也是，不能喝，整天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1: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1: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的值啊！
2: 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3: 雪溪
2: 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1: 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
3: 姐，对不起。
1: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学习，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3: 我这不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
3: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1: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3: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1: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还喝啊？哎，不是。
3: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1: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都……
3: 哎，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这么老实吗？
1: 你在哪儿睡的？
0: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一男一女。

1: 办公室睡的，你什么意思啊？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妈真是喝大了，当你把我送回办公室，我就过去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2: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1: 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
2: 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1: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不是刘成，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 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这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的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个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
0: 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他妈，
2: 我大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王媛媛，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2: 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边，把你这些破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0: 就这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2: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0: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3: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等也没用。
4: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

0: 对，
1: 哎，就在这喝倒了。
2: 那行，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0: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1: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0: 就是。
3: 哎，刘主任。哎，
4: 刘主任。嗯，
2: 庄厂长，那个老妹儿，你昨晚没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还劳烦您惦记了。哎呀，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
4: 呀，可不嘛，
2: 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3: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4: 谢谢刘主任。
3: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4: 对，
2: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3: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
2: 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
3: 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
2: 哎呀，那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3: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再长了眼了哈！
2: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3: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2: 庄院长，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4: 是二姐，差不多行了。
3: 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

0: 庄厂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
0: 条件好的泡呗，我们等。
1: 没问题。那庄厂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关哥，
1: 不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啥？
2: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3: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里有钱就还给我了。
2: 不是你怎么听到他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我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3: 别，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2: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3: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2: 去！不是，我把钱还你得了。
3: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去。

0: 你家这不守了？哎，你们来了。严厂长，南方回来了。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
1: 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你们吃了吗？巧了。
0: 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1: 那两个不往快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
0: 碗啊，这样你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谢谢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哎，我不来，嗨嗨，
0: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
2: 就三只，没事，你吃。我海鲜过敏，不好意思啊。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
0: 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把重新数。
2: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
1: 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接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
3: 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4: 没钱气短那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
3: 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4: 庄厂长，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1: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也不是说不给。
2: 就是缓缓吧，
1: 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2: 多吃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
1: 吃，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5: 哎哎，鸡汤养胃啊，舀着碗里喝。啊，我就算了。哎，
1: 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
5: 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You are the only one.
6: You are the only one.
5: 什么意思啊？你是唯一。对了。You are the best.
6: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5: 说得好。 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

0: 严厂长，是我。厂长，
1: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0: 我这让我有急事儿呢。
1: 进来，进来。

0: 的，我就看看。
1: 给我。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撞了作业学给谁看呢？
0: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1: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瘪了做几道题呀？
0: 这卷子有点难。
1: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吉他出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你吉他
0: 给我，
2: 还给我！你就干啥呢？这是。

0: 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
0: 啊？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
2: 江上，快点，

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打击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机啊。
1: 你找谁啊？
2: 我找庄先生，他是不是在这儿？
3: 方亮哥哥。喂，
4: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3: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5: 真的吗？这家伙还真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6: 哎呦，你看我就是，你跟你爸说啊。
5: 哎，水喜，
4: 爸，
5: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5: 哎呀，
7: 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其实您说您大小做个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6: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7: 您别绑架。

0: 那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着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物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
1: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0: 我不退。
1: 那算不算是？
0: 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1: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娶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0: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只多不少。

0: 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6: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11: 准备杀出黑马吗？
12: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13: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4: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15: 漂亮的意思。
0: 9月1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

0: 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

0: 杨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谁洗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1: 哎，我不来。嗨嗨，
0: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就三只。
1: 没事没事，你吃。我海鲜过敏。
0: 不好意思啊。
2: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
3: 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2: 哦，
3: 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
0: 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吧重新数。
3: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1: 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

0: 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接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肉，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
1: 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2: 没钱气短能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
1: 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2: 庄上啊，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0: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那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
3: 也不是说不给。
0: 就是缓缓吧，缓缓吧，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多吃，多吃，什么都跟，多吃，吃，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4: 哎，鸡汤养胃啊，舀着碗里喝。啊，我就算了。
0: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哎呦，哎呦，哎呦，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着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 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2: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哈？
5: 我说方爷说话。
2: 那咱们。
0: 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不要钱他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
6: 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对，
0: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6: 哎，等等，我给你们钱还不行吗？
7: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
1: 老姐，跟你能看懂似的。
0: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2: 好好，小芳来了。
1: 王亮哥，
3: 王亮哥哥，快上来！
0: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4: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2: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4: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2: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好？
0: 行，赶紧上来吧啊！
1: 方亮哥哥，快上来，
3: 快上来，
1: 上来，
3: 上来，
1: 上来，
3: 上来！方亮哥哥，
0: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去吧，
1: 上来，上来。哎
4: 呦，来，看看啊。
5: 好好，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6: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咋的，他心上上雪花膏了？
5: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0: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5: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0: 向上
6: 戴眼镜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5: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
6: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5: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0: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4: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ponderous，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1: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3: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4: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1: 哦，这个好玩，胖的要死，胖的要死，侯家长你胖的要死，
3: 你才胖的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0: 哎，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
4: 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啊，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
0: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
4: 学外语奔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4: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唯一。
4: 对了。 You are the best.
1: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4: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1: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4: 答对了。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4: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7: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就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1: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这画画脑子？画脑子非得靠吉他画脑子吗？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别都做几道题呀！这卷子有点难，
0: 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拿出给你撕了！我看你还拿不拿？你今天
2: 给我，还给我！
0: 你这干啥呢？这是。
2: 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3: 老爸，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0: 狡辩，
2: 找找灵感，
3: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这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2: 还是老爸理解我。

0: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多做多做。
1: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2: 对霸道，他比咱爸天都霸道。
0: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1: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你问你，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等咱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2: 老爸，你就会和稀泥。
1: 那我就和和你这个稀泥啊，我和和你，我和和和和和和。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3: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0: 听说过。
3: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0: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3: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的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0: 是有这么个说法。
3: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0: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哎，
3: 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0: 开给我看看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吧，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嗨，
1: 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
0: 啊？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儿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
0: 哼，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脚踏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

0: 要注意影响。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
1: 妈，
0: 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1: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0: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1: 找刘成去。
0: 哎呀，不用找，
1: 我得跟他问清楚。
0: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
1: 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圆，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我
1: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一块想办法。
2: 放心吧，妈，心里有数。
0: 哎呀，行了。
3: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0: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4: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0: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2: 行，知道了。
0: 圆圆，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4: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0: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4: 知道吗？
3: 好，我没事儿。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0: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4: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0: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4: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0: 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呀，
1: 我这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1: 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我上课去了，
2: 哎，
1: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我先走了，
2: 哎，
1: 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
1: 怎么了，圆圆？
2: 庄叔生日不过了。啊，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不过了。
2: 咱俩明天把事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2: 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3: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

0: 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他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1: 哎呀，哦，那刘成呢？
0: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2: 圆圆，圆圆，给你吃，给你吃。
1: 吃，
2: 哎，你快拿着吃。那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1: 二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0: 哎，
2: 看，
0: 哎，姐，
2: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1: 妈，你别忙活了啊，
2: 喝多了。哎呀，快快，
0: 别
2: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1: 你留着吃。
2: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
1: 来，我来。啊。
2: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0: 哎，杨主任，
3: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4: 杨主任，我爱你。
3: 哦，
1: 啊，你好，杨主任。
3: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4: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0: 啊，是啊，逢人就说。
3: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1: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3: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4: 明白。
3: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4: 明白。
3: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4: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3: 哎哎，
0: 来，我放着。
2: 哎，不是，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4: 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圆圆，圆圆，来拿着。
2: 不要了，
4: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2: 啥事情？拿。圆圆。嗯。
1: 松手。
4: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1: 不用，我坐的车。
4: 哎，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1: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4: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2: 圆圆，明天来。哎，
4: 来来，妈。
1: 妈，回去吧。松手，是个走吧。
4: 慢点啊！回吧，妈。
0: 走了，走吧。
5: 喂，方亮。
6: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5: 向上，4点呀、啊，怎么了？
6: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了。
5: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6: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5: 哎，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7: 向上，快点，

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打击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啊？
1: 不知道。
2: 哎，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方亮哥哥，
1: 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我爸老妈。
0: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他们不让向上跟我去。
2: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老姐，
3: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0: 你先别出声。好好，
3: 你接到向上了吗？
0: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3: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0: 没事儿。
3: 真没事儿。
0: 接完向上就没事儿了吗？我就想啊，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3: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0: 哎，有我在，放心吧。谢谢哥哥。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1: 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
0: 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1: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0: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
1: 到底为了什么呀？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郝郝，郑郝郝，出国朋友。什么时候的事儿？15、6年前了。
0: 好了多久？
1: 快4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0: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1: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0: 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1: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0: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1: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的？
0: 我跟那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1: 是后来演出换在礼堂那次吗？你怎么知道？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对对对对对，当时。
0: 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郝郝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1: 对。
0: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1: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郝郝。
0: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
1: 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不说这些了吧？郝郝早就把我放下了。
0: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2: 专心点儿，
3: 节拍又停。

0: 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工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你买的那对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啊。
3: 你做梦吧！
2: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4: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3: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5: 哎呦，你看我这西瓜。你跟你爸说啊。
2: 哎，水喜。
4: 爸，
2: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2: 哎呀！
3: 小叶，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6: 不是来吃饭的，
3: 装好的，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6: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啊，找我呀？啊，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6: 小事儿啊，小事儿。
7: 哎，今�这西红柿多钱？
8: 两毛。
7: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8: 好的。
9: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7: 啊，我明儿再来。
9: 嗯。
3: 咋的了？
6: 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了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

0: 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1: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0: 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1: 得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那我这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0: 黄锦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这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1: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锦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锦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0: 那必须的
1: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2: 咋样了？
0: 好多了。
2: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这憋得慌吗？
3: 哎呀，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4: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2: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你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4: 好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一块钱抽13块钱。
3: 行了行了啊，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好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
2: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4: 好像你怎么说
3: 的？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2: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呦，
4: 那你能大款
3: 哦？这又说啥呀？
2: 他说我说的对。
3: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4: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3: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
2: 呀。那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4: 对，
2: 是不是小妹妹？啊，
4: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3: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4: 你看，挨批评了吧？
2: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4: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
3: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2: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4: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3: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2: 4500股吧。
3: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呀。真正大款了啊！真正大款了，恭喜你同志。
0: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这样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1: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0: 啥？你咋卖给庄先进了呢？
1: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0: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1: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0: 我多余跟你说，我找庄先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1: 啥玩意儿？
4: 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3: 肯定不平衡，
4: 那这有啥办法呀？
3: 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2: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3: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2: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3: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4: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2: 哎呀，这钱呀，

0: 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1: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2: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1: 现在一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0: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2: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1: 要我说，你就当年袁世谷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2: 嗯，好好说的有道理。
1: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哎，别，
0: 你别去了，
2: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0: 对，
3: 那你不去买菜了？
2: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0: 这歇歇吧你啊啊！
1: 行，歇歇就歇歇。
0: 你就躺会儿吧，躺会儿。
3: 不用躺，就不用躺。
0: 你这不能有大气儿。
1: 喝点水。
3: 谢谢啊。浩浩，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
1: 没事儿。木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4: 嗨，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浩浩，你这儿是不是？
3: 事儿，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1: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
4: 哎，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1: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0: 谁呀？哎，来喽！
5: 张师傅。
0: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了！来来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
5: 哎呀，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2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
0: 哎，坐，赶紧坐。
5: 那什么？
0: 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啊。
5: 哎，我来吧。
0: 来，我来。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6: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0: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6: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那边帮我们再把关。
0: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6: 对
5: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0: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哎，那大个儿还有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那都是个顶个的大拿啊。
5: 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市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0: 啊，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
5: 哎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3: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5: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哎，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市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
0: 哎呀，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7: 你没厂子，我喝洗脸盆去啊。我
5: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0: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3: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0: 是。
5: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 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但冯木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原石谷让出去，是吧？
7: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5: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
8: 哎，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5: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7: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
5: 乔留的吗？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何年马年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
0: 哎呀，小曼，
1: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石谷的事儿啊，仙境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
5: 我啊，
0: 拿着。啊，
1: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0: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哥，
7: 这钱为了真不
0: 用，你拿着，拿着。
1: 这样啊，
0: 就是。
1: 哎，崔师傅，
0: 拿着，随便拿着。
5: 我这真没脸。
0: 你别这么说你、啊。
5: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0: 哎呀，谢谢啥的，
8: 退吧。哎，这钱咱不能要。
5: 咋不能要？
8: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0: 你这疯！
5: 哎，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0: 拿，
7: 不走，
0: 不你拿着，
7: 拿着，
0: 这钱不能要。
7: 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了。哎。
9: 大哥，来别撕巴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
7: 哎，老婆，别生气。
5: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7: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5: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7: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5: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7: 不是老钟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5: 照啥照？我脖子后面没有灰。
7: 不是。
0: 哎。
10: 好好回来了。
0: 回来了。
10: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1: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了。
0: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10: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
1: 就是、啊、
10: 这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0: 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1: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10: 哎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0: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们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10: 行，图个心安。
7: 涨了这么多啊？
10: 可不嘛，
11: 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了。
12: 妈，那你赚多少？
11: 9000多呗。
12: 这么多啊？哎
11: 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7: 是我目光短浅了，不，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
11: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7: 那可不嘛，所以说夏楠，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哎，走，好好学习，加油！
11: 哎呀，但是啊，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谷，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7: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曲面生，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原石谷给要回去。
11: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我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7: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 他嫌他不亲，气得都睡不着觉。
11: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7: 好，我亲啊，九千。
11: 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7: 九千，九千。
5: 啊，好啊，上班去啊。
13: 哎，起早。哎，
5: 生意挺好的。
13: 还行，
5: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13: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
5: 啊，去小叶那儿。
13: 你问袁石谷吧，
5: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哎
13: 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5: 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13: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5: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13: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曲，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5: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13: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
5: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13: 我不退。
5: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13: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5: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13: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5: 抢钱呢、啊、你这是。

0: 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你？
3: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呗？
6: 我要打我，我要打我！抓我！我要打我！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10: 准备杀出黑马吗？
11: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12: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3: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14: 漂亮的意思。
0: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箫忆少年，兰亭曲流觞，金榜文喜传，久旱甘雨至，新归在人间。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本店明日晚上特设文喜宴，
3: 分文不取，同沾喜气。话不多说，上菜。
4: 鲜香滑润，四美俱备，看似寻常，实乃功夫所在。
5: 丽翠风云色，激昂金甲声。今日这羹，因着金甲之助，当称金鳞药甲，送扫余羹。
6: 大圈套小圈，小圈还得再绕三绕，费这么大功夫就是为了做一个能滚的灯笼，那直接提一个不是更方便更亮堂吗？
3: 那个不一样，你看这个大球里还套着个小球，无论怎么转动烛火都不会灭，

0: 而且啊，它点亮的时候光影摇曳，就像流星追月，是宋人独有的浪漫和诗意。
1: 来了来了，你们俩休息一会儿啊，尝一尝刚做的糕点。
0: 这糕点真好看。
1: 一个人要想填饱肚子，一团面粉就够了。嗯，但是宋朝就喜欢苦思冥想，他们能做出各种的味道跟形状。你看，比如这个，更像是一种拿来玩的艺术。当人们吃穿不愁的时候，人的心思就会从怎么活着呀，到怎么活出滋味了。
2: 我知道，放到现在这就叫情绪价值。
0: 没错，不仅要吃饱，也不是图乐子，而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2: 最能代表宋朝这种雅致的，其实是那些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文人。
1: 对，
2: 您听说过龙虎榜吗？
1: 听说过。
0: 没有。
1: 其实，在名留青史的这些榜单当中啊，有一张榜特别的亮眼，可以说是喜中之喜。那一年上榜的人有，你们猜都有谁？哎，
2: 苏轼、
0: 苏辙，
2: 还有
1: 曾巩，啊，还有，
0: 我知道，还有程颢。哇，
1: 其实啊，除了官方的这张榜单，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金榜。
2: 看不见的金榜，
1: 在名留青史的这些文人当中啊，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在这张榜单上为一个在街边做饭的厨娘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厨娘？
1: 对，厨娘。
3: 巧娘，把阁楼上今年取的新茶都请下来。
4: 五嫂，咱们这班是不是太破费了？这品茗大会，好茶请人白喝也就罢了，前十名还免了明日宴席的钱，咱们本小利薄，为何要做这赔本买卖？
5: 前十名白吃，五嫂好大的手面啊！
6: 五嫂，若真入了前十，你可不许赖账。
7: 诸位都是见证，我宋五嫂开店至今，可曾有过说话不算？有没有这个本事白吃，可得看诸位的舌头和才学了。
4: 你呀，
7: 只看见钱出去，没看见更大的好处进来。你听，
8: 这品茗大会倒是新鲜，一定要去试一试。
4: 听见了，这品茗大赛自有它的妙处。第一，这些自诩风雅的文人落力不甘的举子，便是我们活生生的招牌。
7: 第二，这前十名必然是汴京城里最有见识、最有头脸的人物，他们把今日之茶、明日之宴传扬出去，胜过咱们自夸千句，这名声花多少银子能买得来？再者，也是最要紧的，能与这些未来的朝堂栋梁结下一份善缘，便是咱们日后安身立命最大的依仗。啊，
4: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备茶买菜
7: 去吧。今日咱们要让这五嫂酒肆成为汴京城里最热闹最风雅的去处。
9: 刚出锅的果子，丹桂花糕、香肠果子、鲜花团子，还有现场做的塑形酒冰，消暑又解乏。姑娘可以看一看，刚出锅的果子、香肠果子，还有鲜花团子。
10: 依我看啊，今日这螃蟹不够肥美，
11: 奈何老师偏爱这一口，今日姑且来碰碰运气。
5: 哎，注意看，那边不是五嫂酒肆的巧娘？
12: 我家的鱼都是没找现捞的，您看。

0: 这尾巴甩得多有劲儿啊！
1: 经济，劳烦啊，为我留几条好的，明日一早来取，要2斤左右的，务必鲜活。
0: 好嘞。
1: 金鳞翅尾，果然是好鱼。见过各位公子。
2: 巧娘姑娘有礼。
1: 方才路过贵店，见热闹非凡，正巧遇见姑娘，便想打听一句，这店里可有什么喜事？回公子的话，明日店里要办门喜宴，为此今日午后特设品茗大会，各位公子若有闲暇，不妨去瞧瞧热闹。
3: 品茗大会，
1: 凡进店者皆可尝一盏新茶，若能品出茶种产地，或以茶为题对答出众。
4: 经众人推举，取前10名胜出，这十位客人明日闻喜宴分文不取。
3: 妙啊！以茶会友，以宴酬财。五嫂此举生意之道，亦是雅道啊。
1: 难怪方才见店前人潮涌动，聚人气争风雅，却是别出心裁。几位公子若去，定能见到不少区区，我还得赶回去帮忙，就先告退了。
5: 既如此，我等也去凑个热闹，看看这品茗大会是何光景。
2: 既能品茗，又能观汴京纹饰，一举两得。走，看看今日谁能品出这茶中真味，又能付出怎样的佳句。

0: 承蒙诸位赏光，今日品茗，不论出身门第，只叫雅识高下。几位茶，几道题，逐一奉上。答对题目，经在场诸位推举，取前十名胜出者，明日闻喜宴，分文不取。第一道茶，请问可有人愿意先品，并誓言其名，点出何处？请曾公子先品。
1: 作诗欧阳永叔曾言：“日柱岭茶，其芽鲜如白雪，味之雪芽。此茶香气清冽，滋味鲜爽，应是日柱雪芽。”
0: 公子博文，正是日柱雪芽。
2: 曾公子真是见识广博呀。
0: 第二道茶，哪位院士？
3: 请请请。
0: 此茶有一别称，其制法又有何精要？
4: 此茶可是名鼎石花，别名蒙山雀舌，因形似雀舌而得名。其贵在名前丹芽，采摘不易，技法尤为讲究，需经三蒸三晾，每一步火候时辰皆有定规，差之毫厘，滋味便失。
0: 公子非但高才，更是知茶懂茶之人，句句皆中关窍。
5: 三蒸三晾这制法已少有人之权了。
0: 第三道茶，此问两端，此茶为何名，以何水烹制最佳？

1: 莫当我旁人失察，正是驿站茶品了这么久，如若不知，认了便是。哪儿是这茶难品呀？分明是这茶脏了。公子何出此言？此茶乃我亲赴茶室精选。我说的是。
0: 点茶的人，诸位可知，这位点茶的巧娘，原不过是勾栏里献舞的妓子。巧娘，茶未好，勿分心。公子，茶酌可成，人酌无一。您品的是茶还是人？人品即茶品。一个勾栏里出来的妓子，在此招摇，还被众位高才点茶。
1: 岂不是污了这等风雅之事？哎，
2: 公子，你怎敢当众说出这等话来？
1: 我只卖艺，并不卖身，不可这般污我清白。
0: 清白？经了你的手，这茶还有清白可言？
1: 公子，我这市井妇人，不懂许多道理。我只知道，英雄不问出处，茶香亦不问来路。
3: 若只因起点在泥泞之处，就断定它这辈子都洗不干净，这道理走到哪里都说不通吧？
4: 你这是强词夺理。如何是强词夺理？唐时白居易有诗：“锦里之文，唯露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这茶道之雅，在于真味，在于本心。
5: 何曾以点茶人之过往而论高低？说得对，明明自己不知，还要赖别人。孟子有言：“昔子蒙不解，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巧娘昔年境遇，如同昔子蒙尘。然她以赎身自惜，勤勉自立，精研茶艺，岂可揪住过往不放？
6: 倒是阁下，大庭广众之下揭人私隐，以出身定贵贱，出言恶毒，坏此清雅之惩。真是市井无赖之行径。按本朝条格，当众辱人、毁人名节者，按律当惩。若使人蒙羞受愤，更是罪加一等。
7: 阁下是要试法，还是自行离去，保留几分体面？
6: 你们沆瀣一气，你们等着。
1: 好了，各位，扰攘已去，茶香犹在，咱们继续。

0: 方才这一盏我不想单论茶。陆羽在茶经中说道，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水固然重要，在下以为再好的水，再精的气，若无妙手点化，不过死物。巧娘以心御手，将茶重现真味，人才是茶道至要。
1: 说得好，茶道在人不在物，人心正了，手里的茶才会清，才能香。
2: 好啊，
3: 今日若无诸位公子仗义直言，明辨是非，巧娘纵有百口也难辨清白，巧娘无以为报。
4: 巧娘言重，吾辈所学能护一人清白，正异于之风气，方才不算空谈。
5: 正是，经此一事，我倒觉这酒肆更添光彩，不仅有巧娘姑娘的妙手茶香，宋五嫂的通达明理，更有这难得的浩然之气。此刻我已开始惦念明日的宴席了。
6: 诸位公子高义，我与巧娘感念于心，明日闻喜宴必倾尽所能，方不负今日这番情谊。

0: 而灯不清不灭。哇，
1: 外动而内静，可真是妙哉呀、啊！姑娘技艺精湛，令人佩服。
0: 公子过奖，小女子只是承袭家传手艺。这滚灯还有一道彩头，世路虽辗转，心灯不可轻。
2: 不想姑娘不只会心巧手，还深明静动相宜之理。
3: 子姑兄，妙理与妙手皆已见识，然则闻喜宴的妙味，恐将候不及了。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环中悬灯，旋转非复，而灯不清不灭。哇，
2: 外动而内静，可真是妙哉呀、啊！姑娘技艺精湛，令人佩服。
1: 公子过奖，小女子只是承袭家传手艺。这滚灯还有一道彩头，世路虽辗转，心灯不可轻。
3: 不想姑娘不只会心巧手，还深明静动相宜之理。
4: 子姑兄，妙理与妙手皆已见识，然则闻喜宴的妙味，恐将候不及了。

0: 高才进士，诸位今夜能聚于此，令我五扫九肆，尽是光彩。诸位而来，有的是为沾新科喜气，有的是为一品佳肴，还有的只是路过蹭个热闹。今夜这文喜宴庆的不只是金榜题名，更是十年寒窗的苦乐冷暖。
1: 说得好，
2: 好，好，好，是的。
0: 话不多说，上菜。

0: 此乃梅花汤饼，取其形，清味淡。
1: 此物神形俱清，当配咏梅之句。子瞻兄，请。
2: 偶作小红桃杏色，娴雅。上虞孤瘦雪霜姿，这汤饼之清，恰似梅花风骨。
3: 唐然张卫有句，正合此景。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今冬雪未消。
4: 好，一句一诗，这汤。

这个宴席真成了诗没了。诸位公子，过奖了，是你们学问大，才能从这寻常滋味中品出大道理来。方才吟诗品菜，已是风雅至极。吴嫂也提前叫人备了一场小戏，为这宴席增添一分光影之趣。

0: 这滚灯，灯转如轮，心明如镜，恰似这位公子十年寒窗，虽历经颠簸，但心中那盏明灯却未曾熄灭。
1: 吾嫂有心了，以吾玉质，我等受教。
0: 宴未散，味正浓，接下来还有一道热羹要请诸位品鉴。

0: 此乃小店赖以糊口的招牌，宋嫂鱼羹，取活鱼净肉，求其本味之鲜，请诸位进士品鉴。
1: 妙啊，鱼肉之嫩宛如凝脂入口即化，羹汤之鲜醇厚却又不失清雅，更难得的是这一碗之中竟无半根刺爪人，吃的真是让人酣畅淋漓啊。
2: 鲜香滑润，四美俱备，看似寻常，实乃功夫所在。
3: 诗经有云，亦有何羹，既介既平，吾嫂此羹调和五味，平和温润，却有何羹之德。好，
0: 多谢诸位公子厚赞，今日这鱼羹能入得了诸位公子之口，那是他的造化。不过今日这鱼与往日有所不同，寻常做羹鱼鳞尽去，只求一味纯净，但今日吴嫂特意将这金鳞身上最亮最硬的几片背鳞留了下来。
2: 哦，留之何用？莫非另有讲究？
0: 今日诸位高举重榜，正如礼乐龙门，前路虽有锦绣，亦必有风浪，故此吴嫂特借着鱼鳞金热油淬炼，为其披上一层金灰，愿诸位公子日后身披金甲，直上青云。
4: 好。
2: 哎呦，学生等只品其味，吴嫂却寓教于时，以此金甲立我辈之志，吴嫂苦心，寓意深远。
1: 说得好，丽翠风云色，激昂金甲声，这对金鳞当服一大摆。
5: 吴嫂从选鱼时啊，就念叨着这鳞甲要选最亮的。
0: 诸位，这金鳞酥脆，亦可单食，亦可落入羹中，别有一番风味，请。
2: 如此佳肴，如此深意，不可无忌，
1: 难比莫来。今日这羹因着金甲之助，当称金鳞药甲，宋嫂鱼羹。
6: 好，咱们今天这桌可是龙虎榜宋五嫂同款，像这个梅花汤饼还有金鳞羹，都是穿越千年的味道。
7: 我尝尝。嗯，其实金榜题名呢，是皇上啊对才子们的认可，街坊邻居都喜欢去宋五嫂家吃饭，那是老百姓给他的金榜题名。
6: 所以宋五嫂她能得到那么多人认可，除了她这个厨房里的真功夫，还有靠的是她平时积累的名声。
7: 嗯，
3: 她还让人相信她，相信比什么都重要。
7: 你说的相信，她说的积累，两个东西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人成功的根本。
8: 还真是怀念呐。
9: 嗯，好吃。
10: 李开学令，
1: 您说的这什么话，
11: 简直就是往心口上插刀啊，
9: 却挡不住你我心中的光明。
8: 支撑他半生的儒家伦常
9: 都没了，都毁了，到底什么是道？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金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城市更新季，今天走进平顶山，这里不少背街小巷因矿而生，路窄积水，私搭乱建，是曾经的真实写照。可随着城市更新持续的推进，一条条老旧街巷如今有了新模样。
1: 这里是咱们国家第一座自主勘测、自主建设的矿井，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平煤的职工，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培新街社区。现在这里小花园错落有致，墙上挂满彩绘，门前保留着平煤专用的铁路线。可就在一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
2: 呀，那时候都凑了有一溜那爬板房不是，前边路站的也窄，台边那后头。那垃圾是建成堆多干后，下个雨老是存多沉水，人是出都出不来。
3: 培新街社区是平顶山建设后最早的一批社区，1.5平方公里内常住人口超20000人。老街道先天条件不足，最窄处不到3米，人流车流挤在一起，天天堵。
4: 我们的中学、居民小区都相对集中，那每天呢通行的人次都能达到上万人。我们也经常安排一些志愿者进行疏导，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3: 道路拥堵，雨天污水横流，群众反应强烈，老街区必须改。想拓宽道路，先得拆掉39处啪啪房，这些大多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旧宿舍、老澡堂改扩建而成，不少居民住了几十年。
4: 当时的话阻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对一些困难的群众解决了一些租房啊、购房一系列的问题，协助申请公租房呀，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其搬家呀，最终是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顺利的完成了全部的拆迁任务。
2: 这修了之后呢，也不堵车了，也不存水了，真的抽水来了，咦，真的修真带劲呢。
3: 目前全市已完成169条背街小巷改造，越来越多的老街巷正旧貌换新颜。
1: 这里是平顶山的胜利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路边有一排排整齐的枫树，并且还有这些工业发展史的雕塑。
3: 全长550米的胜利街有300多家商铺，早年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私搭乱建随处可见，管理难度大。每到胜利街小学放学，人车混行，经常堵得水泄不通。
5: 先地下后地上，把地下的管网全部改了一遍，改的都是直径就1米的下水管网，同时我们把电力管线全部下移，把路面从5米先要扩宽到12米。
3: 针对一些商户怕影响生意的担忧，相关部门协调他们先搬到附近的一个市场经营。胜利街市场建好后，商户们从临时棚子搬进了固定店面，老街的人气更足了。
6: 咱以前的店面就在马路对面画板间的地方，大的棚子，然后很多人来的时候呢都当着吃了。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的店，现在有桌子也有空调，客人来吃饭也不热了。
7: 是改造的原则，问计于民。15期间，平顶山市计划改造300条背街小巷，背街小巷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城市环境得到了改善，群众居住的体验感进一步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0: 一条路能串起怎样的风景，又能改变多少人的生活呢？我们一起到2026年度美丽公路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济源径的坡头至下野段看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济源段，这条公路顺着河岸一路往西延伸，
9: 沿着公路从坡头镇起步，一段烽火岁月的记忆触手可及，在刘庄英雄民兵营纪念馆，一件件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当年的英勇。
10: 以前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的都是一些机关单位之类的团队，现在这条路通了之后呢，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自驾游客呀、研学团队也多了很多，这条路呢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段红色历史。
9: 路通了，不仅让历史被更多人听见，也让自然之美得以尽情绽放。为了让游客真正体验快进慢游，公路沿线高标准打造了5处驿站和观景台，还因地制宜铺设了8公里骑行道。行走是吾乡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已经连续3年把首站放在济源。
11: 我经常跟闺蜜约好一起来这条路上骑车，这条路上 特别美，挨着黄河边，心情也特别好。
9: 旅游公路的美不止在风景，更在于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坡头镇双塘村曾经的偏僻小山村，因这条公路把2600亩核桃园做成产业，做出市场，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12: 你看啊，这个路原来都是不到一米宽的泥泞小道，

0: 一条路让沿线的山水人文真正变成了老百姓口袋里的收益。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陆域环境的精细化管护，进一步深化交旅融合，让这条沿黄公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中持续释放发展活力。
2: 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涝子灾害，省农科院组织专家下沉一线，全力稳住秋茬收成。
0: 在许昌鄢陵县马兰镇小麦、辣椒套种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辣椒长势良好，很快进入集中采收期。可就在20多天前，这里才遭遇过强降雨，部分田块积水严重，再加上土壤障碍，辣椒生产一度面临减产。
3: 农科院提供的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水肥药都可以顺着管子直接都过来，对待辣椒全方位的一个补充营养杀虫。
0: 今年基地种植的是河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自主选育的豫园3英9号辣椒新品种，也是河南优特计划优质蔬菜专项的重点成果。在今年的洪涝灾害考验下，相比当地传统主栽品种增产明显，
4: 抗逆性呢也比较突出，然后我们同时呢也配套了我们那个土壤连作障碍处理的一些菌肥呀、微生物菌剂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产量的话就是说增产10%到20%。
0: 为减轻灾后农民损失，省农科院组建多支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采取两种稳产加灾后改种双保障机制，帮助农户开展生产自救，并筛选出一批生育期短、经济效益高的特色品种，引导农户抢抓农时开展改种。
5: 采取灾后改种早熟大白菜的这种方式，它的最大的个特点是生育期非常的短，有55天左右。按保守估计，这一茬应该至少能增收个5000块钱左右。
6: 通过我们的品种和技术，集中的在受灾特别严重的地方，然后进行这个试验示范，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及时跟进，既挽救了经济损失，又不影响下一茬小麦的播种。
2: 思政课走出教室，理化课变成实验室。新学期，漯河的一所学校创新教学方式，让知识真正走进学生心里。
0: 在漯河市第五初级中学，理化课上，老师带着学生用塑料瓶做水火箭，浮力、气压这些抽象的原理一下子就懂了。
7: 以前觉得物理特别枯燥，现在老师让我们自己动手做实验，
8: 完成实验，有了直观的感受，就容易理解原理，接受起来也就容易了很多。
0: 思政课也在尝试新方式，道德与法治课的老师把本地革命先辈的故事搬进课堂，让思政教育变成可感可触的亲身体验。
9: 以前上道法课就是背书，但这次老师让我们自己查资料，才发现原来漯河是抗战受降地之一，这种课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学校依托25个特色社团，把课堂从教室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打破学科边界，探索跨学科多场景的教学模式。
10: 我们努力打破学科边界，把课堂从教室拓展到更广的天地，让学习不再是死记硬背。
11: 我们一直在探索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不是抛弃教学根本，而是换一种青少年更乐意接受的方式，希望用创新的教学让教育更鲜活，让师资的初心闪闪发光。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0: 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老实点啊。
1: 星辰呐，你之前在总部作威作福的时候，可想过有今天啊？
0: 想见主任。主任啊，今儿你怕是见不到了，应该啊能去见祖宗了啊。老实点，带上去。

0: 老关，什么情况啊？
1: 这些什么拍戏的把道给挡了，
0: 让他们赶紧给我让开！
2: 拿开！
0: 快点说你们的龙了吗？
2: 这儿好了，这儿好了。
0: 马上，马上，马上也给弄了。
1: 怎么回事啊？
3: 不好意思，大哥，东西撒了一地，我马上收拾干净，让你们过去。
0: 赶紧把东西给我收了，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2: 哥，你得给我们点时间呀。
0: 管事的呢？
2: 哎呦，在那儿。
0: 12的老板一，
4: 导演，导演，
0: 哎，戏呢在这儿，拍什么戏啊？我告诉你，赶紧把东西都给我收了，不然我把你们全给崩了！
2: 快快快，东西都收了，烟小点，小点，
0: 赶紧让开！
2: 小点，
0: 快快，机器搬走，快快，别点烟了，灭了，灭了，
4: 快点，把烟灭了，
0: 向着军爷，向着军爷，
4: 把烟拿开，
0: 向着军爷，
2: 把烟拿开，拿远点，
0: 老关，
2: 让他们把烟拿开，再不挪开我就开枪了。
0: 老关，这他娘的什么情况啊？
4: 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提前定好的路线，没人知道啊。

0: 人呢？我找去，快搜啊！啊，是。喂，是，我是。什么？好了，我知道了，立刻通知巡捕，在周边区域戒严，一只苍蝇不都不能放过去。王秘书，
1: 主任，马上让崔国过来，
0: 啊，叫梁硕也过来。
1: 是，主任，您这是
0: 陈更生，半道被人给劫了。
2: 是。

0: 陈庚生当日被捕，我们也都认为他就是重庆分子，今日被救走，更加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1: 真没想到啊，这军统那边的速度会如此之快。
0: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反日分子就拿到了准确的消息，设伏的时间地点也都恰到好处。
2: 我看特工总部是需要该好好整顿整顿。
0: 李主任，这位是我们宪兵队新上任的副队长高木雄一。
2: 押送人员和押送线路都出自76号，这件事特工总部必须向水野机关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3: 要说押送的路线和时间，也提前通报给高木副队长了。
4: 喂，
1: 好了，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候，毫无意义。我们这里，我自然会好好调查。
5: 崔处长，
1: 押送的人是你的心腹，押送的路线也是你安排的，这笔账到底怎么样，我之后跟你算。
6: 我已经命令梁处长戒严了距离事发地5公里之内的所有街道，他们就算想逃，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2: 很好，我也跟着去。
0: 高木正義、あなたはまだ科学が乱れていないのが嫌ですか？
2: 我会带上万小树。如果陈庚生真的是被军统劫走，他应该能找到有用的线索。Cemetery. 기강조니스에서내가느끼러

0: 请进。
1: 听说陆处长有事找我。
0: 请坐，林田小姐。
1: 你至少该称呼我一句长官吧。陆处长出生在礼仪之邦的中国，这点礼数难道没有学会？
0: 林田小姐别误会，我并没有不尊重你职位的意思。
2: 快，
0: 我觉得人的名字和头衔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既然是个符号，你就没必要在意。这份资料上显示，严九在离开上海之前曾经对平家弄仓库进行过翻修，不知道平田小姐此前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1: 看来水野先生让陆处长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不过，这里我们早就经过彻底的调查，一无所获。陆处长不会是想要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调查结果吧？
0: 我这里有一份平家弄仓库翻修的施工记录。
1: 这些资料我们早就调查过，之所以会锁定平家

0: 也是因为这些，请平田小姐再仔细看看这份记录。施工队专门动用了两辆卡车来运送沙土，一般的修缮哪会来这么多沙土？你的意思是，研究将炸药埋起来？极有可能。 但奇怪的是，我们在搜索仓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密室或者地下室的痕迹。也许平家弄仓库只是一个幌子呢？你会怎么做？
1: 我会再去一趟平家弄仓库，暗中调查一下。哦，对了，忘了告诉平田小姐，这份资料是从梁处长手里借的。
0: 陆处长，话里有话。平田长官觉得事怎样，就怎样。这件事之前的确经手梁硕，但中间出现了诸多变故。严九死在玉龙山，梁硕也在被迫调查，线索自然就断了。看来平田长官很信任梁处长啊。
2: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
0: 那就辛苦陆处长，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这是军统集结的标记，箭头的指向就是方位。现在的指向
1: 不对，长官，他们向北撤离了。
2: 可是根据调查，
1: 你懂什么？他们是故意做成相反的标记，好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向南撤离了。你去周围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标记。
2: 我
1: 哪里？没错，长官，他们确定向北跑了。周围已经戒严了，只要我们沿途打探，一定能抓到他们。
3: ただちに陣容を派遣し、町奥まで捜索せよ。
4: はい、全員の礼。
3: 今天晚上我要网住陈根生背后的大人。我想随队行动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
0: 没有问题。
3: 梁处长呢？
2: 高木队长先行一步，我得回总部向主任汇报。
3: 梁处长犹豫不决，怕是要错过立大功的机会了。
2: 你带人跟着高木雄一，不用出头，见机行事就好。
0: 明白，管事，走。
2: 你回一趟总部，就说王乔苏发现了军统的下落，带着新兵去抓人，我们伺机协助。
0: 是。
2: 钥匙给我。
5: 处长，您去哪儿啊？要不我送。
2: 去周围转转，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0: 放得华丽点，放在上面。
1: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还不知道，以为我们带走了陈光生，追着我留下的记号已经到了左京。
1: 好，快，程东佑啊，把他们引过来。
4: 是
0: 是，
1: 我去设置倒计时。
2: 好，那你赶紧走吧。
3: 等除掉王乔苏、小王计划之前的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清除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如果有可能呢？

0: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离开上海吧。为什么？和平大会之后，上海的局势会天翻地覆，至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谁也无法预料。嗯，你也是。只要天蝎兑现承诺，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1: 你还真是执着。 我一直想说，谢谢。
0: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快走。

0: 日本兵快到了，快撤！
1: 快走！
0: 好，走。

0: 立刻起跑！
1: 慢着，这是客令。

啊。

什么？你什么时候会害死啊？走，走。

0: 梁叔，你想干什么？为什么挡住门口的路？
1: 我还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过来抓捕军统了吗？
0: 你敢质疑我？
2: 开门！哪里有嫌疑人呢？还要狗粮不吃好那些的？你带刀有够多的。
0: 我没几不能被人拿走狗。去！
3: 四哥，笑一下，可我叫徐龙，你说干。
4: 한인분씨도나그만과기도마다직각권해라
0: 쏘겨싫었어
4: 고유지
0: 그네는그런말로지노의거친이돈맞대나갔다라쏘나와끼는손깨이와나그는하자
2: 대따라메어이오나탁기군아따마가바꾸다는데하늘에서시다노가
5: 제외가무진파시우분我是帮他来抓捕军统的谁知道一到了仓库门口就发生了爆炸可能是因为宪兵撤离不及时所以高木先生拿我出气吧
6: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高木先生被爆炸炸得神志不清了
0: 老大老大你受伤了
6: 我没事你们马上进去查一下看看重庆分子还有没有留下活口
0: 好
6: 你现在搞清楚状况了吧？
2: 我다시다시와량부처카라노호커쿠어우케테카케츠게타코노카니카카와라즈마츠에젠토카홈부니모도레쇼시아오쿄쿄치료시마스타카키토량사기니병원이오쿠테치료시마스
7: 하이
8: 타카키타조
2: 량준怎么样没事吧要不要先去医院
6: 我没事我必须要先回到特工总部事情发生的突然事关重大我必须先向李主任汇报一下
2: 那就辛苦了
6: 应该的

这就是他们藏匿炸药的地方。没想到，这个研究果然奸猾，竟藏在咫尺之处。陆先生，辛苦了。

0: 安全です。
1: 残念ながらほとんどはすでに彼らに運ばれて、これらを残すのはまだ間に合わない。
2: 청아확인이다

0: 陆先生，今天也算是有收获。持って帰って。
1: 好。
0: これらの金製品を全部運んで帰れ。
1: 運け。

0: 丁队长官，主任要见您和陆处长。这边请。一塌糊涂，王乔苏就这么死了？你们让我向水野机关长怎么交代？
1: 七十六号支援来迟，如果能先一步封锁北界，伤亡就不会这么大。这件事，梁世文负一贯的责任。高木先生，梁处长要回总部汇报。
2: 还要带队支援你，他没有分身术啊！也不知道是谁太莽撞了，一头撞进军统的陷阱，现在来推卸责任。
3: 你什么？
4: 够了！现在还吵个不休，脸都不要了，还嫌不够丢人？
3: 进来，
5: 主任，丁店长官来了。
3: 好，去啊。
6: 丁念小姐辛苦了，哎，坐。现场勘查有什么收获？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过在现场之外，我们另有收获。
3: 哦，那这么说有好消息了。
6: 陆处长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调查、研究藏匿炸药的下落，如今终于有了些收获。炸药。 就藏在平家弄的一个秘密地库当中。平家弄，
3: 这可真是太巧了。这个地方离爆炸的地点不远啊。
5: 对，一条街的距离。
6: 重庆分子可以说是处心积虑。我们还在秘密地库当中发现了密电，应该是军统留下的。
5: 王秘书。 叫电讯组的人过来，现场破译，谁都不准离开。
7: 是。

0: 会议出来了。嗯，
1: 大家好。你，乔夫计划成功，予以脱困，将不惜代价，予敌重创。予以脱困，这是谁的口吻？陈更生。主任，请进。
2: 霍一密码确实与陈更生曾使用的私人电码吻合。这个陈更生啊，真是厉害呀！看来乔夫。
3: 指的就是王乔苏了。此人如此狡猾，竟然还诈降，王陈二人私下勾结，连机关长都骗过。
4: 不可能，王乔苏是我亲自审讯，是不是诈降我最清楚。
5: 保姆先生，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就不要再进行没有意义的审辩了。
4: 你什么意思？
5: 这重庆分子啊，这处心积虑啊，倒是让高木队长吃了不小的亏啊。
3: 此次多亏了梁处长察觉，不然伤亡会更加惨重。这个陈更生啊，真是太可恶了。如果不是他引导我对梁处长有所怀疑，他也不至于能翻出这么大的风浪来。
6: 梁某未能够阻止陈更生和王乔苏。 寸功未立，实属惭愧。
2: 这次虽然有些损失，但也算纯进了总部内部的队伍，并不算一无所获。

0: 杨处长，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表示歉意，
1: 以后
0: 好好的干，我绝不会亏待你。
2: 主任言重了，这是属下的本分。

陈恒生的办公室比新平常熟，这是他的电文秘本。按照之前的计划，伪造密电，护士东引，只要这水泼上猛酵素，我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0: 你什么人？
1: 陈根生，你自己选块地儿吧。
2: 陈根生，你个汉奸，你在76号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同胞，这么让你死了，还真是便宜你了。

0: 处长，你要这本子干什么呀？
1: 放回去。
0: 啊？
1: 放回去。
0: 放回去。

0: 来，请喝水。
1: 谢谢。
2: 我们应该没见过吧？
0: 对，我是枫叶同志的上线，也是朋友。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可以叫我老谭。
2: 老谭，这个名字听着很熟悉。
0: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好好卖。

0: 你的脉象还是比较平稳的，看来恢复得不错。但是，因为你的伤口伤及头脑，会不会旧伤复发，或者是留下后遗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看来还要进一步做检查，我会让费曼同志给你安排的。
1: 我早在玉龙山就应该死了，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0: 都会一天都是赚了，我并不在意这个。我只想知道，枫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人生并非是为了苟活，而是寻光铸魂，使之穿心。其实我和枫叶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0: 他跟我说的话，他说：“生命不是为了多一刻的呼吸，而是要寻求光明，铸造意志，传承智慧。”这句话我听过。我很想知道，枫叶同志牺牲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用我的配枪开枪打死了自己。他之前跟我说，前缘计划只能由我来完成。前缘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 他和军统，还有谢俊安，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枫叶同志的表面身份是从事医药商贸的实业家，实际上，他一直在利用这个身份为组织募集善款、收集情报。他和谢俊安是早年的朋友，谢俊安并不知道枫叶同志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合作。 也是私人关系进行的，至于前缘计划，暴雪将至，艰辛已远，以受困的上海解救数以2000人级的劳工难民，就如同是在黑暗的深渊前行，生死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
1: 劳工难民2000人，你没有骗我吧？
0: 故区难民的营救工作，一直是我们在上海群众性抗日的重要任务。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收紧了管控，把2000劳工秘密地抓捕关押起来。他们准备在和平大会之后，把他们全部送往镇上。到那个时候，2000人将没有一个人。 可以活着回来。那你们想要我做什么？时间紧迫，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进入筹备组，在和平大会当口，摸清楚日军的兵力部署，我们才能够实施前沿计划。
1: 把劳工们都解救出来，并且顺利的送出上海。军统的血盟计划可以为我们争取时间。所以枫叶同志的伤人身份、借用炸药，也是组织的安排。
0: 对。
1: 只可惜，他还是为我牺牲了。
0: 所以我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于枫叶同志，你还能想起什么？
1: 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叫他颜叔，他是我的养父，他跟我父亲是好友，我父母都死了以后。 是他把我带到了上海。

0: 你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手中，你想替他们报仇的话就跟我走。
1: 阿伯，
2: 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阿伯，我想去。

我没有看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清霜醉枫叶，淡月饮露华，我就是你的上线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清霜。清霜同志，欢迎回家。

的事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还有我没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他还跟我说了其他的话，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

0: 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

0: 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清霜醉枫叶，淡月饮芦花，我就是你的上线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清霜。清霜同志，欢迎回家。

0: 其他的事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还有我没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他还跟我说了其他的话，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1: 没有关系，总会有想起来的那一天。
0: 我很明白，这条路。 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
1: 你的头脑受了伤，让你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是信仰和使命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就像现在，你又再一次回到这里来找我。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希望你选择成为我们真正的同志，因为现在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
0: 基础的陈刚生，你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处在风暴的核心，组织上需要你。2000难民更需要你。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是严叔的遗愿，我会去完成的。 我不希望再有人白白牺牲，更何况是2000人。
1: 好，太好了，秋霜同志，欢迎回家。

0: 进去吧，这个医生是老谭联系的，先去拍个片看一下。
1: 我不想留下记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里不会。

可我必须提醒你，这个大便如果不拿出来的话，对你的脑袋会有秩序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带一个笔记本，去哪里都记录你的生活，可能对你以后会有帮助。

0: 一大清早就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1: 老大，处长，
2: 你要知道，一会儿发生啥好事，你就不会这么说我。
1: 你是不是傻呀？还叫处长？
2: 你们两个唱什么双簧？<笑>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哎，
0: 梁处长，主任有请。
1: 一会儿帮我翻回办公室。
2: 好嘞。
1: 你看，我就说吧，
2: 你说个屁！你说得了吗你？
0: 一哥，白哥。
4: 到底啥好事啊？不关你什么事，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小谢，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啊？梁硕为什么还在齐石六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平家弄的事情解决完了以后，你想办法送他离开上海。想走就走，你以为特工部是哪里啊？仓库、商行。
4: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任务进行到这一步，随时有新的情况发生，计划赶不上变化，很正常。
5: 你可别哄我，我知道你现在有人有枪有通路，你想送一个人离开上海，只要你愿意，没那么难。而后动，立而后行。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整个计划稳步实行。梁硕好不容易重新获得日本的信任，贸然离开，一定会被怀疑的，这叫得不偿失。
6: 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是耍我了，是吧？我答应过会考虑这件事，自然会好好考虑的。
2: 骗子！
6: 吃早饭了吗？
7: 梁处长，中执委的批文下来了，恭喜升职啊！
2: 千将主任栽培。
7: 这以后啊，你不仅是特工总部的处长，还兼任着中执委下辖的特检司的副司长，级别呢是升了一级。这
6: 职责的关键也不言而喻啊！这次升任呢，是特委会的周主任和梅机关的水野机关长共同提名，汪主席特批的，你可别辜负了汪主席的期望啊！
7: 如果不是因为主任举荐，属下也不会有今天。
6: 德盟中尉长官的抬爱，属下一定鞠躬尽瘁。哎，客套话就不说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下属，你离开特工总部啊，我也十分的不舍。可是为了新政府的大计，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好在中执委啊，为了方便你工作，特意批准你在76号继续办公，协调好后续和平大会时和76号的对接工作。
7: 这受训大会中午召开，届时呢，将有很多日本代表出席，你准备准备？是。
6: 王秘书，打开。江处长，品鉴品鉴。这个是，你都升职了，我作为你的老上司。 当然要有所表示了。可是我思来想去呢，我就觉得你办公室里的陈设有点空，于是我就托人到市场上寻了一副石桥老人的山水真迹。你瞧瞧，不愧是名家手笔啊，意境深远。
7: 主任费心，既深情厚谊，与名画之中，实属让属下感动。但是这墨宝非凡。
6: 放在属下手里，真是有些牛角牡丹了。哎，你这是哪儿的话呀？贤弟前程似锦，万里风云重金而起。你如果再推却，那可真的辜负了我的一片真心实意啊！
7: 那属下就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
6: 手下，手下。
8: 咱们部队乌龟啊，哎，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副委员会特检司司长梁司长，啊，
6: 梁司长，恭喜发财啊！这回是升官了，我们这帮老兄弟，你得多提携提携吧。
7: 梁司长，今后咱们这帮弟兄们可要多多沾你的福哟。
8: 对啊，
7: 沾
6: 福气且慢谈。 还是叫我梁处吧，显得亲切些。今后怕是要诸位替我多多担责了。
9: 他还挺谦虚，来，
8: 恭喜啊！<笑>
0: 梁司长，
1: 陆处长有事，
2: 可否单独聊两句？
1: 当然，诸位失陪了。
0: 好好好。
2: 梁处苦心经营多年，今日得偿所愿，恭喜啊！
1: 人往高处走，自然是要苦心经营的。陆处长这番话不咸不淡，叫别人听到，只怕是误会陆处长眼热。
2: 我确实羡慕梁处长，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
0: 总是能把握住最佳的时机，既顺风又顺水。
2: 不像我，是个无用的人。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还替人当枪使，收拾烂摊子，遭人厌弃。
1: 陆处长新任总部就立刻破获平家弄炸药一案，能力之强大家有目共睹，何来厌弃一说？
0: 要不是梁处清高，宁愿将这份功劳烂在抽屉里，哪轮得到我借花献佛啊。
1: 陆处长太谦虚了，梁某寸功必争，陆处长能占得先机，全凭自己本事，梁某心服口服。
2: 梁处也是心思缜密，算计得当，令人佩服。只是可惜调任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有些遗憾。哦，
1: 那恐怕要让陆处长失望了。我还会留在本部，咱们来日方长。
0: 好，
3: 司长。
4: 陆叔，司长，车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1: 陆处长，
5: 失陪。
4: 陆叔，再见。
0: 恭喜啊，梁司长。
4: 梁司长，
1: 叫老大。自家兄弟，别搞攀附那套。
4: 哎，知道了，老大。老大，您说陆叔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呀？
1: 怎么说？
4: 感觉他看您的眼神好像带仇似的，而且从面相上看，这种人极度争强好胜，您可小心着点。您毕竟刚高升，你保不齐有人记你。
1: 你这小子到底有多少心眼啊？你是不是在别人面前也在分析我的面相？
4: 没有没有，老大。
1: 陆处长的事情不要到处乱说啊，少给自己找麻烦，听到没有？
4: 知道，老大。
1: 走吧。
4: 哎，老大，把大衣披上，外面冷。
6: 梁司长，
7: 梁司长，

0: どうぞ。
1: 梁先生，这次调人特遣是众望所归，可喜可贺呀。我和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梁先生的名字我每一天都能听得到。
2: 机关长谬赞了，属下寸功未立，却得到机关长的关照和提拔，实在是惭愧。
1: 梁先生，请坐。
2: 谢机关长。
1: 梁先生智勇双全，是难得的人才，更是用一次次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府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特遣司副司长一职是非你莫属啊。用你们中国话来讲，梁先生之后任重道远啊。
2: 这是属下的荣幸，近期王乔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1: 哎，这是高木行事鲁莽，与你无关。梁先生，请坐。
2: 谢机关长。
1: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摸清楚重庆分子的下一个目的是什么，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事情。这次找你来，也想听听你对于斗争现状的情况看法，以便我们日后协力合作。
2: 梁硕一定知无不言。
1: 重庆分子秘密筹谋的计划代号雪盟，在梁先生看来，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据属下所知，雪盲是北方雪原中一种常见的眼疾，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得向吉万长求教。
1: 我的家乡在日本长野，滑雪是我们那边年轻人的兴盛的一种游戏，我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不能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不顾朋友的劝阻，却一个人踏上了山顶，准备打破村里的滑行记录。但没想到的是，正在我自信满满，准备一口气从山峰上滑下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雪盲。
1: 没错，我并没有意识到，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对我的眼睛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就那么一瞬间，我的眼前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就这么一瞬间，我从山峰上跌落了下来，浑身是三处骨折。如果不是我朋友找到我，可能现在站在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0: 吉馆长的意思我明白，雪盲不是什么顽疾，也极好治愈，但是如果发生在不恰当的时机，却极其致命。
1: 梁先生果然就是一点就透啊，我也曾这么想，反日分子在找一个适合的时机，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应该就是和平大会。
0: 不错，
1: 既然反日分子要在和平大会动手，与其被动防范，不如反客为主，扰乱他们的行动。
0: 不知道吉馆长会有怎样的打算？
1: 我已经向陆军部和特务委员会提出申请，将和平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前两天，地点也从原来的湖北区撤离，这样就一举打乱了反日分子的行动计划。梁先生觉得如何？
0: 完全赞同。越是紧绷的时候，反日分子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只要他们部署一乱，就是我们收网最好的时机。只是不知道吉馆长会有怎样的部署。
1: 等时机成熟，梁先生自然就会知道，我们怀疑特工总部已经被反日分子渗透，所以会同特务委员会成立特检司的意义就在此。这样梁先生的手下就会成为和平大会期间的一支骑兵，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新政府官员的安全，还有反日分子的向上人头。
0: 属下明白。计划生变，必须尽快将消息传递出去。
2: 吉康久，梁克尼英雄はどうですか？
1: やつは獲物である。私には何も言えない感じがするな。
2: 吉康久、彼を信じられない。
1: 中国人であれば。誰にも親友できない。今のところは彼しかいないな。時間も無駄したくないな。彼を手に入ればいい武器になるはずかな。

想死很容易，想死的有价值才难。

0: 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他的消息？
1: 外地请的人到了吗？
2: 到了。
1: 这一次，不许再失手。
2: 是。将军，林斌，
3: 老大，
4: 我们回总部还是？
3: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送我到西安路，你就可以走了。
2: 好。

0: 追我！什么人啊？像是之前刚从上海追杀我的那些人，好像追上来了。
1: 想办法引开他们，快追！
0: 坐这儿别动。
2: 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应该是帮会众人，梁硕怎么会惹到他们？他之前跟我提过，说有一群帮众一直在追杀他，碍于他76号的身份，也不见得所有追杀他的人都是坏人。难怪他不还手。我先去报警，再通知到76号。你留在这儿，
3: 我可以帮到忙的。
2: 子弹6发，危及到生命就果断开枪，这枪威力小，只要不对准要害，人就不会死。
3: 好，
2: 我们分开走，注意安全。

0: 各位说话，大家别怕，快快请坐，快请坐。啊，班主，继续唱。
1: 啊，好，好。
2: 警察署吗？这里是平川书院，我要报案。是有人行凶，怀疑是反日分子。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付我？
1: 狗汉奸，是你害死了九爷。我顾震天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再说一遍，放开！梁硕，梁硕，
1: 带我去找飞门，不然来不及了。
0: 走，
1: 快！
0: 慢点。
2: 关注，继续上。各位请坐，坐下。继续听取，继续听取。
3: 谁报的官？
2: 王辉，王辉。官爷，刚才一帮人拿着斧子追一个人，往那边去了。
3: 太清楚了，
2: 一帮人拿着斧子。
3: 追。
2: 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就坐下听取啊。哎呀，我就闹心了。大家都坐，坐吧，去看戏啊。
0: 你说。哎，
2: 不是。
0: 梁硕，梁硕，警察来了，应该能顶一顶。在场的住，你帮我扶一下。
2: 不用，不用，
0: 站住！

0: 时间变了，提前两天，三计划，没时间了。你在说什么？梁叔，扶他上车。哎，慢点，小心，他烧得很厉害，要马上去医院。最近的医院在哪儿？
1: 日本人的陆军医院。
2: 不要去医院。
0: 伤得这么严重，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去医院。
3: 快，他们在前面！
0: 你们先走，后面交给我，注意安全。梁叔，他们慢了。

0: 被人打成这样了，还嘴硬呢啊？你说我，
1: 崔市长，搜寻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中，我们署都在这儿，请崔处长指示。
2: 辛苦了，刘处长，
0: 应该的。
2: 兄弟，打哪儿来啊？
3: 学会还是帮派？
2: 重庆。
3: 不会是延安吧？
1: 处长，这是大风堂堂主顾振天。
2: 大风堂，顾堂主，我就喜欢你这样有血性的汉子，带他回去，好好伺候他。
4: 是，带走。
0: 带回去，好好伺候着。
2: 刘处长，今后抓到的人也一并给我送过去。
0: 放心，处长。处长，
5: 处长，
2: 怎么了？
5: 出事了，是梁硕，他可能出事了。他就到附近办点事儿，然后让我先回去。结果这，我怀疑这不是简单的动乱，有人要刺杀梁硕。

行动处处长，他叫梁硕，你们要救救他，这是他的证件。

0: 你醒了？
1: 你
0: 感觉怎么样？来，慢点。你看看我，我是谁啊？还记得吗？
1: 玄念慈，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又把什么都忘记了。
1: 谢谢你，要不是你开枪救了我。
0: 你要真想谢我的话，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你跟江飞曼，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还记不记得你昏迷前一直让我带你去找江飞曼？我问过江飞曼，我知道你们不是恋人关系，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昏迷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来不到这儿。简单的说吧，他呢心思缜密，又会用枪，他不是普通人。那他到底是什么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多了。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但我想听你说他是什么人。你不回答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你怕我会告诉老谢。
1: 念慈，你救过我两次，我信任你，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来开玩笑，你明白吗？
0: 明白。我只是觉得你没有什么好瞒我的，就算他是地下党，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实话跟你说吧，我对重庆早就失去信心了，包括老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变了，他为了完成任务六亲不认。平家弄的事情你已经完成了，他也答应过我要送你离开上海，但是他又反悔了，而且满嘴谎话。我也看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离开。
1: 意料之中，而且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离开上海了。
0: 为什么？就算是死在这儿，你也不离开？
1: 我以为我忘记了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做个普通人，离开上海，做什么都行。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你知道我在76号里看到多少中国同胞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看到有多少的英烈牺牲了，国之危难何处其身？比起出去苟活，我宁可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过一生。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跟他们对抗到底。
0: 可是我还是会担心你。你知道的，老谢他这个人疑心病重，他万一哪一天怀疑起你来，那你就麻烦了。
2: 喂，15番の鑑定は緊急事態だ。手伝ってくれ。
3: はい。
2: 今すぐ。
1: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日本陆军医院，你伤得太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用了你的白丝。
1: 坏了，我出问题。
0: 什么意思？
1: 你是没把我送到医院，证明我们俩的关系非比寻常。以平田希子的细心程度，一定会发现这条线索的。你必须马上离开。
0: 是我疏忽了，我现在就走。那你照顾好自己。
1: 你记着，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谈朋友。

0: 丁丁长官，你知道梁硕现在情况怎么样吗？
1: 我也很担心，不过陆军医院有上海最好的医生。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梁硕不是在仪式结束后要回总部吗？
0: 我也不清楚，司机说他去那儿是有事办，莫名其妙就被人盯上了。现在的反日分子真是猖狂呀，当街就敢杀人。
1: 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0: 据说是反日分子要为盐酒报仇。
1: 一定要彻查到底，梁硕现在身兼特检司的事务，不容出一点意外。我也会向李主任建议，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梁硕。
0: 平田长官，梁处长如果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一定会感激不尽。请。
1: 刘秋康，我到打他。
2: 哦，他打，他把开始打开了，打招不打？什么医疗器皿啊？看来哦，看高速路那的，高新潘新那一带。
1: そうだ。彼は誰か送ってきた。
2: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女の子だ。名前書いてない。最後は梁秋康の友達だ。
1: 友達。
2: そうです。
1: 崔处长，梁硕平时有没有什么关系要好的女性朋友？
0: 这是他个人的私事，我一般不过问。
1: 彼の友達はまだいますか？
2: まだいるよ。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0: 愿意。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2: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始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1: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跟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斗争那个性格，
2: 永远不屈服。
1: 对，永远不屈。
0: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的富为中心，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忆。热闹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鲜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

0: 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1: 我们这个池呢，是公元1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0: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手五谷丈江边。”
1: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0: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鳄，那时韩江被称作鳄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1: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所以呢，在岭南这种崇鬼神的地方，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可取。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种惶恐的心理。
0: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1: 那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您鳄鱼下令给你几天，3天走，3天不走给你5天，5天再不走，7天，7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0: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州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 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1: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意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八个月，至今百世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八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0: 一位贬官把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西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两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十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十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十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户，宋朝的宰相陈友爪、赵鼎、吴乾、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三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三位宰相。
0: 北宋名相陈尧琐曾被贬潮州两年，他兴教育，办学堂，资助贫困学子读书。回京后，每当遇到进京赶考的潮州举子，他都会发出海滨邹鲁是潮阳的感叹。
3: 他还写一首诗送给这些学子，修栅朝邑住边荒，意思就是边远的山区，以得亲戚又故乡，就是儒家的文化有很好的传统了。从此荒恶在人物，荒恶就是地方志，中了科举可以把它列为人物传里面。海滨邹鲁是潮阳，我们潮州有海滨邹鲁之称，就是从陈友爪这首诗来了，就说这里是出孔子和孟子这样大圣的地方了。
0: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一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砥柱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每天上午，韩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10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18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 他由18条船

0: 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
1: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2: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郑着经

0: 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陆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1: 南宋时期的寒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寒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0: 寒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寒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寒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1: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1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0: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1: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千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1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0: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9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人在湘桥问湘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1: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意境，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躁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从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 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

0: 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1: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1: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1: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1: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0: 万古不磨艺，中流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韩文公祠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4: 对，这个是文化殿堂嘛，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笙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5: 对吧？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妹她没上学了，66年她应该
6: 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7: 对，离开潮州这么多年，现在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

0: 都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1: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0: 为了不辱潮州人的名声，每天清晨朱月生都会到韩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1: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0: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韩文公祠、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如今潮州的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瓷器之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

行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1: 在中国自由搏击。

0: 2020年横空出世，赢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2023年12月16号，欧阳锋征战 K1 赛场，直面日本70公斤级王者河岛大海。第二回合一记致命重拳 KO 对手，成为首位夺得 K1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中国拳手。2025年5月31号，欧阳锋将再战 K1 擂台，迎战最强挑战者。他能否成功卫冕，让我们共同期待王者归来。
1: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K1 超次重量级冠军金腰带争夺战。刚刚我们也看到哈，这个赛事方已经先把金腰带收回了。
2: 是的，
1: 就看今天欧阳锋能不能把这条金腰带披在自己的身上。
2: 对，咱先看两个事儿啊，就是在赛前啊，河岛大海说要一回合终结掉比赛。咱先看欧阳锋能不能扛过他的第一回合啊，就是河岛大海说的第一回合。然后第二呢，咱们再说这条金腰带的事儿，因为河岛大海之前在就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那咱们就赌你武林风手里的这条金腰带和我现在手里这条 K1 金腰带，咱们赌这个吧。欧阳锋说行，赵慧哲也表示行。
1: 怎么赌呢？就是如果输了，把武林风的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也给他，是吗？
2: 对，他是这么说哈，但我估计他不一定能拿走。
1: 哎呀，今年欧阳锋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哈，他先是击败了名将
2: 黑猿克里斯蒂安巴亚，对吧？
1: 对，
2: 你说是那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河岛大海也在看，而且看得很认真，看完之后就说要跟欧阳锋打。
1: 又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毒蝎穆瑟夫，
2: 是
1: 斩过武林风7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对，就是这两场比赛之后，河岛大海说欧阳锋，我随时可以跟你一战。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其实也等了很久了，这场比赛已经等了三年了。其实那这三年当中，欧阳锋一步一步成长成了中国我们目前国内现役的70公斤级的一哥，应该没有问题了哈。然后那他的对手河岛大海呢，我们必须要来说一下，他其实也相当于日本目前70公斤级的一哥。你看在 K1 WGP 70公斤级三代王的决战当中他拿到了亚军，四代王座当中拿到了冠军，然后当中呢目前的8连胜，但是有7场都是 KO 掉了对手。然后咱们再看看他都赢了谁啊。金童江通猜被他给踢伤了，然后呢对日不败的乔丹皮奎也被他给终结了。所以我觉得他不仅是日本70公斤级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位选手，你现在说他是顶级的也没有问题。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顶级对顶级的比赛。对，能够感觉到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端也是谁都没有客气啊。
1: 因为这个是12月9号的比赛嘛，
2: 对，
1: 相信很多全民朋友在网上也有看了这场比赛。那给大家再讲一些这个幕后的故事哈。我们随队去的导演刚也有跟我讲说其实这场比赛欧阳锋赛前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2: 对，
1: 首先是旅途的折腾，然后前面也有这个身体
2: 不适，也是重感冒在折磨他，
1: 然后体重下来的也比较慢，而且降重之后的恢复也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2: 对，因为备战70公斤嘛，你想他们12月7号到，然后呢8号就是新闻发布会，9号一早的9点就已经到赛场了，比赛是在晚上打，所以他不仅说咱虽然不说客观因素啊，但是真的是旅途劳顿也会比较的折腾一点。然后这个赛前我也问他教练赵慧哲，我说您在那儿怎么样？他说还行吧，就是有点折腾。 我说那提前关于备战上有没有特殊的安排，他说这个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咱先不说，等比赛结束了我再告诉你。但是其实两个人对于这场比赛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备战。咱们这儿先说一下河岛大海吧，他是专门去了一趟泰国，就针对性的训练哈，由你像苏波邦这样的世界名将作为他的配手来进行一个非常长一段时间的练习哈。那欧阳锋这边的话呢，除了他的教练就赵慧哲，这也是我们2022年度金拳奖的最佳教练。然后这一次呢，还专门让孟高峰和李昌邦这样的运动员给欧阳锋作为这种陪练哈，就是在练习他能够适应对手的这个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上来你会明显感觉欧阳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就是面对对手这样的密集进攻哈，然后尤其是
1: 第二回合的
2: 对对手又是一个反架型的选手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的不适应，上来就打得比较的清晰。
1: 欧阳锋的比赛还是心态比较稳的，
2: 没错，
1: 技术比较全面，
3: 是
1: 所以说我其实看他的比赛，如果不知道这些幕后的故事，我是不担心的。
2: 对，压根儿不担心。
1: 对，
2: 就第一回合已经扛过去了啊，往下咱们就开始抖金腰带的事儿。而且，这几年欧阳锋的比赛其实是在不断给我们惊喜。
1: 是。
2: 比如说我们在唐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忽然发现他腿法的功力上来了。还有一场比赛是会发现他膝法的功力上来了，就是不断的给人惊喜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就是短板啊也在不断的去做提升。
1: 你会发现他KO对手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对，这场比赛欧阳锋在步伐上做的也不错啊，起伏。
1: 通过第一回合的教手之后，其实上来第二回合会发现欧阳锋更自信了一些。
2: 是。估计河岛大海也没有想到欧阳锋会这么刚。
1: 嗯。
2: 这场比赛欧阳锋明显感觉到是有硬度在的。
1: 对。
2: 嗯。而且也没有想去打太多的技术端啊，就是在打硬碰硬啊。因为欧阳锋到国内这样硬碰硬的比赛，我觉得他很少这样打。
1: 更多的是刚刚第一回合的状态。
2: 是。对，这两个人叫就叫上了，但是防守端要做好，手要拿高，对手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漂亮！对，这个迎击给的非常好，刘策也、魏瑞也都激动了。队员们对加油打气。接腿之后的一个前艇，对手失重心了。哎，又是一个前手。
1: 还不读秒吗？
2: 对，我也，哎，这个该读了吧？对。这激动劲也是上来了啊！在第二回合。跟对手连续的硬拼之后啊，刚开始欧阳锋确实还有一点点没有找到节奏，但是刚刚不到过半的时候，第二分钟开始，我觉得他的节奏回来了，值得骄傲，这场比赛真的是值得骄傲啊！我觉得妥妥的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在踢拳这个领域当中，七十公斤级的一哥确实比日本要强，对吧？这话今天咱们拍这儿了。
1: 哎，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有全民呼吁哈，把河岛大海请到中国来，
2: 对，
1: 两个人再来一下二番战。
2: 那可能我估计第一回合有可能就结束了。对，你会发现欧阳锋这场比赛，我觉得又给我们一个惊喜，就是他的拳的硬度上来了，就是因为他的力量感一直都在了，但这场比赛的确打得会比较硬啊。看，全是这样的拼拳当中给对手的重击，也就最后这一拳，对，这一拳的击倒不是跟对手的硬拼当中啊。所以这真是一个，我倒不单单会觉得是他用一场或者又一场的胜利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是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时候，成为一个六边形甚至八边形战士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所有的拳迷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
1: 是的，七十公斤级世界一哥哈，
2: 对，
1: 这地位妥了，稳稳
2: 妥了，嗯。
0: 2023年7月29号，中俄对抗赛，欧阳锋面对劲敌穆瑟夫。
2: 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1: 是的，
0: 仅用一回合2分07秒 TKO 取胜。闪电摘取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0: 好，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了啊！WIF 七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已经打响了。独谢穆瑟夫是红方，小西都欧阳锋是蓝方。
1: 是的，因为这场比赛欧阳锋是挑战者啊，
0: 对，
1: 所以目前在场上是蓝方运动员。而这场比赛被我们大家这么津津乐道，就是大家太想让这条七十公斤级的金腰带留在国内了。
0: 嗯，是因为前面我们也两次讲了，
1: 对，
0: 因为五条五零锋世界金腰带有三条都在外国运动员手中。
1: 是的，目前穆瑟夫手中是一条，然后还在德国运动员手中一条，还有在日本运动员手中有一条。
0: 是，
1: 杨明上一次的挑战失败了，看看欧阳锋今天能够成功吗？对，这两个运动员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穆瑟夫1989年出生，欧阳锋1997年出生，两个人年龄上差了8岁。
0: 嗯，
1: 在身高臂展上两个人差的不多，欧阳锋身高1公分的优势，穆瑟夫臂展2公分的优势。这场比赛是一场5回合的对决。
0: 是，
1: 所以上来两个人在打法上也会相对比较小心一点，基本上以重击和单击居多。要片头要领了，的确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0: 是的，
1: 漂亮。对，欧阳锋一上来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侵略性啊。
0: 对，
1: 在步伐的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但是这个独秒对欧阳锋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喂，拳的力量感非常好啊，刚刚一个很重的击腹。对，

0: 卡夫，漂亮。
1: 这是欧阳锋今天的一个绝招了。
0: 对，但应该影响到移动了，有可能。看看比赛还能不能继续啊？
1: 做了冲击。
0: 卡夫踢影响到了穆瑟夫的左侧支撑腿。
1: 卡夫踢啊，从魏瑞开始，真的是成为了现在我们很多中方运动员的一个利器了。
0: 是的，
1: 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0: 对，
2: 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现役武林风70公斤世界金腰带得主欧阳锋，
3: 我是冠军。
4: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2: 在中国自由搏击。

0: 2020年横空出世，赢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WLF Max 70公斤级世界巅峰战，欧阳锋连闯四关，小组赛列克巴斯约翰尼斯、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2: 是，
1: 好
2: 漂亮。
0: 半决赛与决赛连胜罗超、韩文豹，以全胜战绩登顶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
1: 高点，
2: WL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毒欧阳锋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3: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时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八六版射雕一下就到脸前面了，
2: 又触动了你的某一个点、哎、
3: 对，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拳路更像东邪、啊、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2: 欧阳锋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点数付给了帅白龙罗超。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七十公斤级的 D 组，
3: 哎，就下一组，
2: 对，11月30号，
3: 对，
2: 有罗超的比赛。
3: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是错过了跟老波球的那场大战。
2: 嗯，
3: 啊，那么现在来到十六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七十公斤之王的位置。
2: 对。
3: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齐利亚输了，输了一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2: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3: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齐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齐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齐利亚的同门。跟齐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
1: 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2: 是，好，给一个顶心，
3: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2: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

0: 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1: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好像放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0: 是啊，
1: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啊，你看他的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0: 对
1: 啊，这一点，
0: 哎，漂亮，
1: 好拳，后手之前又塞到了。哎。欧阳锋今天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他特别放松。
0: 好 ，WIF Max 70公斤及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1: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
0: 啊，
1: 来了！欧阳锋打法是偏刚猛一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啊，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佛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0: 对，
1: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去。
0: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七十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1: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0: 是
1: 啊，又开始砍腿了。 Hand on my turn， 扯出来往边上一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0: 对，
1: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哎，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
0: 目前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这个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马利安。
1: 哎，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0: 对
1: 啊，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打法的针对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和马利安都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了对方最后的防守。别管是前面的祖耶夫还是江东猜，还是后面的那个瓦西里啊，都是最后用体能冲破的。欧阳锋这里更多的是要靠技巧，还有对手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欧阳锋刚才就是前手稍微掉了一点点高反上了，哎，欧阳锋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2: 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武龙体育为武林风赛事指定器材供应商。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1: 侵略性有，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0: 对，
1: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 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0: 哎，漂亮！
1: 上去，很快。
0: 对。
1: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重心？三个打躯干。欧阳锋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0: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1: 巴斯约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得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的。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0: 对，
1: 哦，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0: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那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的东西。
0: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1: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0: 对，
1: 现在时间不够了，
0: 还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1: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大。
2: 70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熟悉的小西都欧阳锋已经8个月没有比赛了，因为伤病。我们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个擂台的渴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他今天的表现是否满意啊，但是我的感觉他的弹药库里边装备还是相对比较充沛啊。那究竟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们静静的来等待，等待着我们的裁判。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小西都欧阳锋，巴斯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Thank you。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红方选手是欧阳锋，蓝方选手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从经验上来讲，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和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扬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荣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
0: 是
1: 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哎，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扬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0: 对，
1: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0: 对，
1: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拳伤好也是必须的。
0: 对，
1: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0: 对，九七年出生的

0: 位运动员。
1: 哎，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0: 对，八个月的时间，
1: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0: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啊，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1: 哎，这肯定的嘛，众矢之的、啊。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啊、
0: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1: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啊，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0: 对，
1: 好，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啊，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0: 哦，一个漂亮的高扫、嗯、
1: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扬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0: 对，
1: 前面的季龙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0: 是，
1: 好的，
0: 漂亮。
1: 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了。
0: 是的。
1: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欧阳锋，
0: 欧阳锋拿把
1: 啊，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啊。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锋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0: 对，
1: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七十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不是
0: 不是很明显，
1: 不是那么大。乌里扬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
1: 啊，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扬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啊。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0: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七十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1: 也就是最后一组。
0: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好，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1: 对，
0: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
1: 好的，
0: 好，一个木苗。
1: 好的。
0: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
1: 哎，对，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2: 哎 ，OK，
1: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0: 对
1: 啊，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啊，狂喜。可以了，可以了。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两分以后啊，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扫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扬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是一套战术啊，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龙腾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抱拳屈臂防守往后退。
0: 对，
1: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了，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啊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啊，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鼻子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3: 可以吗？
0: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0: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1: 能不能继续比赛？
0: 哎，比赛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1: 对。
0: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啊，乌里扬诺夫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
1: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0: 对，
1: 3次 IFMA 欧洲泰拳的冠军。
0: 现在都是95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
1: 是的，
0: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这就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呢，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1: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里昂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1: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嗯，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独秒，对，是的，
1: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哎，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的强，
1: 嗯，
0: 但就是稳，
1: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是很好，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这一路了。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十六人的擂台上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
1: 嗯，
0: 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1: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扬诺夫。对，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十六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1: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1: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1: 很多拳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1: 是，
0: 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1: 对
0: 啊，在克劳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1: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之王。
1: 是，
0: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三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1: 是，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 70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中擂场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1: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十六人战。
0: 其实开启动70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方我们大部分是67，
1: 对，
0: 也就是在66和70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但启动70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6，二号裁判29比27，三号裁判29比27。

0: Church, church, church. You ready? You ready? Fight, fight.
1: 好的，这是令很多朋友都很紧张的一场比赛啊 ！WIF Max 70公斤级的半决赛，欧阳锋对阵罗超，两个人的五番战。
2: 这场比赛也被称之为70公斤过早出现的冠军战。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有很大的机会能有夺得70公斤 Max 腰带的机会。
1: 是的，
2: 这也是一场龙蛇演绎，帅白龙对西毒。两个人这是像燕儿姐说的第五次交手了，前面的欧阳锋赢了三次，他自己说呢，由于赛前发烧状态不佳，2022年那次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输掉了。
1: 对，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他赢下罗超还是挺有信心的。而罗超这边呢，也是因为近一年的时间，是由之前欧阳锋的教练赵慧哲带他训练的，所以说信心上也是增加了很多。而且两个人真的太了解，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为什么说赛前我就说是大家很紧张的一场。在于此，
2: 赵教练呢是更倾向于拳法打磨的一名教练，而且更擅长于在战术上的推崇。而在欧阳锋那边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王伟
1: 啊，
2: 前青海的拳击队的教练、总教练，两边都是擅长于腿法的选手，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用拳法好的教练作为自己团队备战的最主要补充。赵教练恨不得自己冲上去了，已经。这个武林风还是非常有建设性意见的，前面加了一层，要不赵教练就冲进去了。
1: 对，先离得有点远。
2: 前摆互换，大家看前边，阿豹和玛丽安的那个比赛，两个人是徐徐不及。
1: 对，
2: 但是在这场比赛，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直接把对方先倒。
1: 这个严博老师还是有文化底蕴啊，徐徐不急。因为我刚刚一直说啊，两个人不紧不慢的节奏。
2: 对，的确不紧不慢，就是他们的节奏很固定。
1: 对，
2: 但这两个人他们的节奏是为了直接 K 掉对方而存在的，
1: 上来这劲儿不一样。
2: 对，欧阳锋实际在2024年过得没那么顺啊，因为伤错过了波球之战。
1: 对
2: 啊，那么2025年榜单的更新呢也是排到了第七。我自己认为这个榜单的存在其实比他实际所具备的能力稍微低了一点。
1: 刚出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欧阳锋是4条金腰带加身啊。
2: 对
1: 他是这个武林风的世界金腰带以及这个 K1 的金腰带双冠王，
2: 这两位都战胜过刚才取胜进入到决赛的韩文宝。
1: 对，
2: 后直塞进去了，罗超有点晃，又中一拳，赵教练的这个学生啊，在胜利人和好多选手换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这个战场战略，这个对选手的天赋要求还是蛮高的，一般人是反应不过来的。
1: 是，
2: 刚才罗超是临时换架。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啊，这是两个人的几番战了？两个人前面交手过4次，只欧阳锋战胜过罗超3次，这个罗超战胜过欧阳锋1次。今天的这场半决赛是两个人的5番战。

0: 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哦，上来两个拳，再中。欧阳锋开始大反击了，罗超的进攻密度很高，要分结果。

0: 这个节奏很快，几乎都是同时出。
1: 大家可能一直关注的是欧阳锋的这个卡夫踢，欧阳锋的这个把握。

0: 强。
1: 刘超这个体能如果不下来，王耀峰的反击很难。
0: 哦，又是一个击腹，
1: 全是打杠，
0: 对，
1: 全是打杠，还一个。罗超什么时候体能见底，这个比赛可能就要往欧阳锋那方面转了。
0: 对，
1: 欧阳锋的腹部也被命中了好几下。哦，击腹换击头。现在为止，欧阳锋的左腿扫踢还没有命中过。走走走，三队。哎呦，别别别，欧阳锋现在在观察罗超，想要打中击了。
2: 哎，对，打不好，轻着点。对，走走走，复出复出复出的。
1: 罗超的这一回合的进攻频率是够高的，
0: 对，而且两个人你看这个抓防反的这个时间差都一点点。哦，哇，勾拳，
1: 哎呦哎呦，扫踢，欧阳锋上钩，后手再背中，两个人换拳了，白刃战了19秒，高扫中了，罗超的第二回合打的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
1: 但是在最后的30秒，欧阳锋开始反击了。哦，罗超两个大佛上过围巾区顶膝。这比赛我第二回合更倾向于罗超拿下这个，这一回合

0: 回合的比赛了，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看得我们真的是都很紧张。
1: 我觉得相对于罗超的小组赛来讲，罗超这场比赛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我们在武林风的过往里边有多个出色团队的出色教练，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朱斌、张涛，后面的赵世杰、焦学志，
0: 对。
1: 那么现在的赵慧哲教练来到了胜利人和以后，我觉得胜利人和有比较明确的变化。
0: 是。
1: 当然，这两拳重击三个，欧阳锋找到机会了。
0: 对。
1: 罗超体能下来了，在大口喘气，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状态。但是欧阳锋的勾拳是准备好了，后手，罗超破不了架了，再中，欧阳锋的破架明显更多。再一个前板，很脆，运程很短，再来一个前板。罗超的命中率在第三回合大幅度下降，重了一些。罗超体能下来了，
0: 是
1: 体能下来了，
0: 大口喘气了，
1: 打不动。
0: 现在还剩下一分啊，37秒的时间。哦，又中一拳。
1: 哦，命中了。两个人真的是伯仲之间。
0: 对，
1: 最后的一分钟了，罗超这场比赛体能的储备是真好，他面对的可是欧阳锋啊。欧阳锋的重拳开始出现，扫没中。罗超到目前为止防腿的成功率很高，
0: 是
1: 还互重，47秒，大幅换机头。欧阳锋在防反之间的命中率不错，但是罗超的密度并没有下来。
0: 对，
1: 比赛还有最后30秒。
0: 其实这一回合中间有一段时间，罗超的体能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0: 极限了，
1: 但是到现在有点缓过来了。
0: 没错，对于欧阳锋来讲，这个对手应该是他目前打起来最难的一位。虽然他曾经赢过他三回，但是这一个版本的罗超是他之前没有碰到过的。打斧，欧阳锋命中，
1: 升级成功的罗超
0: 是。比赛要马上出结果了。
1: 哦，很精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如何，都值得我们为他们喝彩。
0: 这是裁判的难题。
1: 对。
0: 欧阳锋的命中率也很高，罗超的密度也很高，两个人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全打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场比较早的出现的70公斤的决赛的样子。
2: 精彩吗，朋友们？真的不只是精彩，简直是震撼。来，把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好吗？打满了三个回合，这也是他们两位的五番战。他们赛前说了，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在这个擂台上做一个了断。朋友们，无论这场比赛谁胜出，那已经晋级了的韩文豹将迎来这位对手的四番战，无论是谁，他都将面对接下来的四番战，这恩恩怨怨。来吧，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决29-28，侯方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70 kg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0: WF 70公斤级的金腰带啊 ，Max 的金腰带的决赛，韩文豹对阵欧阳锋。
1: 在过往两个人的三战中，韩文豹近身以后的进攻效率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1: 啊，欧阳锋依然还是采用了先正蹬控制，要么选择重击把韩文豹打退这样的战术。阿豹的这个大方向的战略并没有变化特别多，
0: 嗯，
1: 但是目前他在近身以后的组合全值是更高了的。内线的拳就像张明阳说了，摆动的效率很小，
0: 对，
1: 但是拳值很高，这是欧阳锋自己擅长的。阿豹在近身以后的连续暴击是韩文豹最擅长的组合进攻，而且相对于欧阳锋更擅长的重击流，韩文豹的目标更多的是打击对方的气力。这拳塞到阿豹，韩豹在过往的比赛里，增加了脚步以及进攻的羚羊摇闪。这个在拳击的赛场上，鼎鼎有名的麦克泰森是很擅长的。在上身的多次摇闪之后的近身，这样能让欧阳锋的拳的命中率没那么高。
0: 对。
1: 欧阳锋脚底下的动作变化比较多，脚底下环绕步出来，阿豹继续的组合进攻。其实阿豹现在的进攻就很像当年的安妮苏瓦的 X 进攻。
0: 对，
1: 后直前摆，后直前摆，哇，韩文欧阳锋的重击效率很高啊。一个是 K1 和武林风的冠军，一个是功夫之王，
0: 是武林风的第7位，
1: 对，
0: 世界功夫之王。
1: 哦，两个人换拳。

0: 上去。哦，欧阳锋呢打杆顶膝，摇闪直的后手上钩，但是韩文豹的后手直接塞到。
1: 还有十秒，
0: 俩人互相砍对方腿。
2: 打完暂停，打拳，别想走。
3: 来吧。

0: 来个让三快。
1: 好的 ，WLF Max 70公斤级的决赛，黄文豹对阵欧阳锋。刚刚我们也看到镜头给到了魏瑞啊，魏瑞旁边是贾奥奇，
2: 对的，都是站立的顶尖高手。
1: 是的，
2: 魏瑞给到韩文豹的建议是，把一个整体的节奏分成两段，先打，打完了赶紧退，退完的瞬间等对方进攻的进行反击。
1: 所以刚刚说韩文豹能不能够听得到，魏瑞离得远，魏瑞在我们身后。
2: 是。韩猫一直以来是以这个节奏稳定流畅而著称，他不太擅长急起急停。
1: 对，
2: 而欧阳锋最擅长的就是在对方进攻中抓反击和迎击的机会。跟罗超那场比赛消耗是比较大的，
1: 是
2: 阿豹前面跟玛丽安那场比赛也是一样。
1: 对，
2: 欧阳锋还是找韩文豹摇闪的空间，找到节奏打进去。两个人的进攻距离都在中近距离啊，这个距离很危险，
1: 因为阿豹这个身高和臂展有些微的劣势，
2: 对，
1: 所以说他得持续不断的往里压。
2: 是，欧阳锋的命中率还是更高一点。
1: 对，
2: 趁阿豹的进攻打到全套的瞬间进行反击，而且欧阳锋更多的采用了斜上和直上勾的这样的方法，对于韩文豹两手护头的这种防守，其实好多是挡不住的，正好在缝里边塞进来。哎呀，韩文豹近身，连续的压制，但是没有能把欧阳锋关在角落里。
1: 对，没有压住。
2: 欧阳锋的反击，再一个反击。
1: 完全是中近的对攻。
2: 对。欧阳锋的这个前手上勾，后手上勾，这个东西我只有看到他用的这么流畅。上勾平勾。这个除了自己对拳就拳法的能力以外，还对自己自信。
1: 对。
0: Third down, time, fight.
1: 好了，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韩豹冲上去了，他也知道自己最大的机会就是在近身之中能够压制住欧阳锋。欧阳锋的内围被韩豹打破了，韩豹迎着欧阳锋的重拳，欧阳锋的确能够重拳清晰命中，但是韩豹并没有因为被命中而停止自己的进攻。
1: 对，
2: 这场比赛一个人是打得准，一个人是打得多。
1: 是，
2: 看韩文豹的这个左右摇闪加上这个后背，真的有点麦克泰森的意思。哦，重击，
1: 但是你看依然打退了。
2: 对，这是韩文豹唯一的机会，
1: 是
2: 一旦退出这个距离，韩文豹的威胁就小很多了。当然凑巧的是欧阳锋在这方面也很擅长。
1: 对，还是一直往前冲。
2: 对，没错，两个人的互动数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对，
2: 三回合啊，欧阳锋的体能下降以后，韩炮现在的战术是成功的。韩炮越打越勇，
1: 真的是你来我往啊！哎，
2: 其实韩文豹在一定程度上用了跟罗超一样的战术，就是把密度打到最大，逼欧阳锋出错。最后15秒，比赛无论输赢，一定是2025年最好看的一场踢拳比赛之一。
1: 精彩，魏瑞露出了这个喜悦之情啊！
2: 魏瑞刚才那是慈母般的微笑啊！
1: 其实你看欧阳锋啊，欧阳锋他的打法比较稳健，就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2: 对，
1: 你可能能拉一下他的体能，但是你想逼他犯错，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2: 对。但是我觉得欧阳锋在自己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挨拳最多的一个晚上。嗯，别管是罗超还是
1: 韩炮，对，
2: 都是破釜沉舟来跟他拼命。
3: 大家，这场战斗有没有让整个唐山热血沸腾？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吧！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锋胜！祝贺欧阳锋！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1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1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4: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7: 先过孩子这关。
18: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1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8: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20: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9: 我喜欢他。
20: 不愿意。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如此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摘，苦上三年把面貌改。

就该不怕没滋味，有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滋味。

子不存生何用，人之欲离贤又甘于舍生而去，死去又能为鬼雄。

山一

传功，耗子

0: 面我放你的黑仙最忠贤，杜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对对，忠哥们
0: 事儿真麻烦，快把这个事儿应付完，还要回家杀猪去挣钱。

0: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始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1: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就潮州。

0: 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临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跟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斗争那个性格，
1: 永远不屈服。
0: 对，永远不屈。
2: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得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五十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忆。热闹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咸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3: 我们这个城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2: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只如原来应有意，好说五谷丈江边。
3: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2: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鳄，那时韩江被称作鳄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3: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所以呢，在岭南这种穷鬼神的地方要

0: 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科学，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惶恐的心理。
1: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0: 那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您这鳄鱼下令给你几天，三天走，三天不走，给你五天，五天再不走，七天，七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1: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州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0: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一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8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8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捩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1: 一位贬官把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溪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8000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2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10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10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10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富，宋朝的宰相陈友爪、赵鼎、吴钱、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3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3位宰相。
1: 北宋名相陈尧琐曾被贬潮州2年，他兴教育、办学堂，资助贫困学子读书。回京后，每当遇到进京赶考的潮州举子，他都会发出“海滨邹鲁是潮阳”的感叹。
4: 朋友，
3: 他孩子也一首诗送给这些学子：修栅朝意住天荒，一

0: 这就是边缘的商机。以德兴基佑故乡，就是儒家的文化有很好的传统了。从此荒恶载人物，荒恶就是地方志，中了科举可以把它列为人物传里面。海滨周鲁是朝阳，我们潮州有海滨周鲁之称，就是从陈游爪这首诗来了。就说这里是出孔子和孟子这样大圣的地方了。
1: 一座牌坊已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一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砥柱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每天上午，寒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10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18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18条船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2: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3: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渡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1: 南宋时期的寒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寒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3: 寒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寒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寒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1: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1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3: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1: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

0: 此次把重达千斤的巨石从山上采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一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1: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9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整在乡桥问乡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0: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意境，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躁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丛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2: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2: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2: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3: 就会一错再错，
2: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0: 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0: 万古不磨艺，中流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祠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2: 对，这个就是黄玉堂嘛，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笙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3: 对吧？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妹她没上学了。66年她应该上
4: 学。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5: 离开潮州这么多年，现在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4: 在读书这些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0: 为了不辱潮州人的名声，每天清晨朱月笙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4: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0: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寒门公祠、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如今潮州的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瓷器之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3: 我喜欢他，
4: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5: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6: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5: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1: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戏。

0: 你们一定要把我放了，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2: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3: 放心吧，
2: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2: 保重。
3: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
4: 尤其是中国人。
3: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现在的事实是。
4: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
3: 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5: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6: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5: 哎，
6: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5: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 岛上严多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6: 现在刘红

0: 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1: 是啊，
0: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1: 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0: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1: 啊，
0: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1: 嗯，
0: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2: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2: 他杀我？
3: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好，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5: 对对对对对，成
6: 立了。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4: 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啊，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到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香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吗？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子，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银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吧。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去报仇。
0: 对，
3: 对，
4: 准备报仇。
3: 走，
0: 报仇。
3: 蓝妮儿，
0: 蓝妮儿，
3: 亮子，蓝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0: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3: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5: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3: 蓝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0: 六哥，
3: 听我话，跟我回去。
0: 放开，你放开我，
3: 蓝妮儿，
0: 你。
3: 放开我彭亮！放开我！彭亮，你把蓝妮给我放下！放下！
0: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放开！
6: 你就得听我的！
0: 奶奶的，收拾他！
6: 走走走走走！
5: 放开我！
6: 拉住他！
0: 放开我！
6: 拦住！
0: 放开我！
6: 站住！
0: 放开我！
6: 彭亮，你把蓝妮给我放下！
0: 放下！
3: 彭亮！
0: 彭亮，
3: 你把蓝妮给我放下！
0: 放下！
3: 彭亮！
0: 彭亮，
3: 你把蓝妮给我放下！
0: 放下！
3: 彭亮！
0: 洪哥。
6: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0: 我，
6: 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0: 就是，
3: 为什么？
0: 就是，
6: 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
0: 这
6: 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3: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0: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3: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 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
5: 好，我等。
7: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8: 带上了。
7: 啊，
8: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你这要干啥去？
7: 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8: 啊，去去

0: 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1: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0: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静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1: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0: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1: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杏儿，杏儿，杏儿。
0: 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サンクラスのジャリオの頂点をよしよしよしおでちかかでドリベでよしよしお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1: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给俺！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阿藏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1: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2: 这不是林中学吗？
1: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2: 太客气了。
1: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1: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2: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1: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2: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2: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爱过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啊。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2: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
4: 这就是张哥。
1: 对，
4: 啊，你好，
2: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4: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2: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4: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4: 来啊！
2: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2: 好，
4: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4: 哦，
2: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4: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4: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2: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4: 太好了。
2: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4: 好，那就拜托了。
5: 好。
4: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2: 这可不行啊。
4: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2: 哎呀，
1: 来，劝劝。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2: 嗯，好，你们放心吧。
1: 好，
2: 我走了。
4: 嗯，好，
2: 再见。
6: 来
7: 来，
6: 躺上来。
7: 哎，哎，这。
8: 老林呐，
9: 哎，
8: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7: 哎，这。
2: 张朗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3: 我这张是晚上，
4: 我这是十点，
2: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3: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2: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3: 好啊，
4: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3: 好，咱就这么定了。
4: 好好，
10: 乡亲们，
11: 开什么会啊？
10: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12: 真是啊！
10: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4: 你说，
13: 哎，什么办法？
2: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3: 哎，
4: 奖励这么
2: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3: 这可好。
1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2: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3: 好，
14: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胖仔呀，
13: 那可不。
15: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山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6: 飞虎队，对，哎，是飞虎队。
15: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7: 对，应该帮一帮。
15: 对啊，咱不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三十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3: 好，
18: 对，
10: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9: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来来来，快点啊，那边那边，我们都快点啊，
1: 那边那边，
2: 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好，
2: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1: 太好了，群众的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好，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1: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4: 谁？
1: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2: 小田中，
0: 田中，这是谁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1: 你看看，
0: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1: 呵。
2: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嗯，
5: 是。
2: 走，
4: 走。
2: 喂，是冈村队长吗？
6: 嗨。
2: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三三幺二次列车。 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6: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来使劲啊！哎，
0: 展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啊。
2: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那个小鬼子吧，
4: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5: 你是日本人呐？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4: 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3: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6: 湖边见，
3: 湖边见。哎，走了。
6: 结实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来，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哎，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1: 大家快走。
4: 快点，快点，
1: 快点，走了，
3: 快点，快点。
1: 跑这边去！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嗨，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5: 嗨，
0: 嗨，
5: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6: 刘庄多少条啊？
0: 十五条。啊！
7: 停下吧。
6: 那个张庄多少条？
8: 十八。
6: 张庄十八条啊。李庄呢？
9: 二十。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九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19条。
1: 19条。
2: 张站长，你得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6: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4: 周部长，政委、
7: 周
4: 卫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7: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给咱们站岗呢。
4: 好，
3: 来，锤子给我。
7: 长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3: 快了。
8: 哎，你得快快递。
7: 好，别急，别急。
8: 怎么搞的嘛？
7: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8: 有戏。
7: 哦，渣渣你好，来
3: 试试吧，
7: 把衣服得换上。
8: 哎，试车，哎，快递。
9: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10: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9: 有戏。
11: 哦，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下。啊，
3: 嗯，这是我分内的事。
11: 哦，大的好。
8: 开车。
12: 等等，
7: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8: 他没有这种权利。
7: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8: 摘掉三节闷罐车，
7: 摘掉后面

0: 准备了，准备，
1: 准备了，
0: 快点啊！

0: 最后三节不是那款车，是啊，怎么办？撤！没有部车。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管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1: 是啊，
0: 再等等。大队长，鬼子来了！
2: 好，
3: 让大家快隐蔽，
4: 快隐蔽，
5: 快快快来来来来来，
0: 快点，
5: 快隐蔽，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我们指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不知道，
2: 一点消息
3: 咋整这
4: 啊？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撤了，撤！哎，好，走！撤了，撤了，撤了，撤了！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来的，哎，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这个长来成心耍人，别说了，去了，去了！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行了，都别说了。老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
1: 谢谢，不客气。
0: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1: 刘大队长，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地下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好，
0: 一定要小心。
1: 好，
0: 谢谢你啊。
2: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2: 好，走。
0: 哎。

0: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1: 不，立即回临城。

0: 这么多军服咋办？
1: 装上，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1: 来，

0: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啊，
1: 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快车进来了！
2: 我的啥？放火烧了！
1: 好，快点！红哥，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爷站长，
1: ，
2: 哎呦，强哥，
3: 千万可不能出错啊！
2: 错不了。
4: 我看，
5: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2: 你呀，给我仔细着点啊！
5: 哎，
2: 放心吧，喝点酒。
5: 来，我两个，好，两个。
6: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2: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6: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2: 八路一共多少人？
6: 哎呀，很多很多呀。
2: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7: 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车上去，
8: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前走！
9: 走了，快点！
8: 这边啊，快点啊！
9: 你们呢？
8: 快点！来，
9: 请回点，
8: 快点！
9: 来，您
8: 走，
5: 田中，
10: 到。
5: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0: 是。
11: 这回啊，山里波动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5: 是啊。
12: 装完了吗？
2: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5: 准备出发。
2: 哎，
5: 快走。
2: 走。
8: 上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威慑府。嗨，
1: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2: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4: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4: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2: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2: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2: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5: 报告，
3: 进来。
5: 太乙站长，您的电报。
0: 爷，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2: 谢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3: 是，冈村少佐。
6: 啥？少了物捆部？

0: 你坐下说。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1: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庄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2: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1: 我看就别查了。
2: 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
3: 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4: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3: 好。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 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4: 太君，
3: 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
5: 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高司令，
6: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
7: 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儿。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
8: 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哎呀，这是说这是你说这是不怎么着？咱们这数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干这种事儿？不像话！这事儿，我就说嘛，这事儿你说，你干什么？丢尽，丢尽，真错！咱们一中队脸子都让他丢尽了，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9: 都给我连枪去。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7: 回来，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

0: 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哎，注意点脾气，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0: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2: 这里情况得有。
0: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3: 队长，事在李庄。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0: 亮子，
3: 你找我，啥事儿？
0: 王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3: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亮！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布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班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弟弟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弟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

0: 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这惹麻烦了不是？
1: 啊，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2: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太君，您看吧，这
4: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3: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4: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3: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4: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2: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6: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0: 哼，果真是他干的。
7: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8: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7: 没错。
8: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7: 听清了。
8: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七是谁？哼。小张，
9: 到，
8: 去把黄二七给我叫来。
9: 是。
5: 哎，对了，这个黄二七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7: 行，一起叫他。
5: 好。
10: 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1: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2: 哎，来了。
5: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9: 好了，干啥呢你？
5: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9: 回来，
5: 你闪开你！
9: 你冷静点，
5: 闪开！
9: 彭亮，
5: 闪！
9: 想干啥呢你？
7: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儿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5: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非崩了他不可！
9: 彭亮，你冷静点，
7: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他枪给我下了！
9: 放手！
7: 你还嫌事儿不乱吗？
5: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7: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0: 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1: 好吧。娘子。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
2: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2: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2: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2: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2: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哦。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了。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0: 您的羊汤菜齐了。
1: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2: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1: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 哎，行行行行。
3: 呀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3: 嘿嘿，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3: 二爷，小心走火。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3: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3: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1: 随便。嗯，
4: 小二。
2: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4: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2: 是。
5: 啊，您慢走。请多包涵。
3: 好了，
5: 好了。
6: 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7: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6: 哎，这您喝，您喝。
3: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1: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3: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1: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4: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当初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1: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0: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1: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0: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1: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0: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1: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0: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果然有些胆识。
1: 丹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
0: 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2: 哼，碰上的。
0: 八嘎！你得不说实话的。
3: 太君，慢，慢慢。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我这想这话
0: 啊。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3: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4: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5: 哎，
4: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6: 是，老爷，
4: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4: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
5: 啊，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4: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5: 啊，
4: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就
8: 来提上。
7: 妈，
5: 好。坏了，
8: 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8: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
7: 兄弟，停车！
6: 吁，
7: 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6: 好嘞。
0: 哎呦，你别去了，
7: 没事，
0: 你回来呀，你。
7: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早点回来啊！
7: 哎。
9: 海牙公。
10: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王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4: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0: 那刘洪呢？
4: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4: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

0: 还没有我收起肥虎堆吗？嗯，
1: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
0: 哎，
2: 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2: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斩州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孟，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去。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啊，来，把这个拿上。哦，拿上，一定要小心点。啊。哎。

0: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1: 对，
0: 好，
1: 快，
0: 快这边，
1: 对，
0: 快追，快，
1: 快追。

0: 这边！拿住！这边，你快！
1: 哎呦！

0: 那辣弦儿。哎，小心点儿。
1: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
2: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1: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带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
4: 射击。

0: 丑啊！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
4: 一定报仇。
5: 大队长，有一只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6: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6: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7: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7: 好，
4: 走
7: 走
4: 走。
2: 龙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4: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洪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怎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
3: 老胡，传来了。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给毁了，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给毁了。
0: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好，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好，我走了。
1: 好好聊聊啊，亮子哥，大队长，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1: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1: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1: 你要干什么？你说不说？放开！
0: 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不用。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顾凌云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哎，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高景斋在哪儿？快说！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1: 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景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高景斋不在家。 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3: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红杏姐。 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2: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不对，
1: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2: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
1: 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跟子玉姐过生日？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2: 张彪，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0: 拿来吧你！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多谢了，
2: 红杏姐，多亏你了。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走，走。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
1: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1: 那是。啊。

0: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1: 兰妮儿姐，
0: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1: 兰妮儿姐，
0: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1: 是啊，
2: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0: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2: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3: 去。
2: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0: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2: 哎。
4: 六子哥，
0: 嗯，
4: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
0: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4: 好，那你小心点。
0: 你放心吧。哎、啊。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塔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症，用爱拉住他。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样啊？啊，
1: 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
2: 啊，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1: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3: 队长，饭送来了啊，
1: 让他进来。
3: 哎，进。
1: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4: 不管你怎么说，
1: 给我打。
3: 是。
4: 就是挨不住
3: 你。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2: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3: 哎，不能，不能。
1: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3: 是，
1: 快去呀！
3: 快走。
2: 谁？
5: 是我，六子哥。
6: 兰陵妹妹，
2: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6: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2: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6: 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2: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6: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2: 哎哎哎哎哎，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6: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7: 老爷，您回来了。
8: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7: 出事了。
8: 什么事儿？
7: 啊，那夫人呢？
8: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7: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8: 不想要命了，这是。
9: 景斋，你回来了。

0: 天家里来人啦。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2: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2: 你
1: 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2: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

0: 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0: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硬贼硬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真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的。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你，嗨，
2: 哼。
4: 二爷，哎，给您的肉，
5: 还没轮到你们吧？
4: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5: 算你聪明。哎，拿着。
4: 二爷，您慢走啊。
6: 老板。
7: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5: 怎么，就这点啊？
7: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5: 去你的！
7: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我
5: 看，
7: 明天准备。
5: 你是活腻。

0: 歪了掌柜的啊！明天，给我砸！
1: 砸！
2: 好，
1: 二爷，
2: 砸二爷！
1: 去，
2: 二爷！
1: 哎呀，
2: 别砸！去，
1: 神呐！
2: 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1: 使劲砸！
2: 砸呀！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哎，求求！啊！
3: 出啥事了？
4: 不知道，走。
0: 躲开，快给我闪开呀！
4: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0: 你注意安全。
3: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李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

0: 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0: 商标，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商标，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啊！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5: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夫人房间着火了！啊！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1: 快
0: 快快快
1: 快
0: 快
1: 救火！
0: 快救火！
1: 快救火！
0: 快救火！
1: 快点！
0: 快打水来！
1: 夫人房间着火了！
2: 快救火！
0: 快救火呀！
1: 快
0: 救火！
1: 快
0: 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1: 打水来！
3: 撤！
4: 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燕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
0: 政委，
3: 政委，政委，
1: 政委，
4: 政委，
1: 政委，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3: 是是是，
1: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2: 对呀，
6: 谁伺候你啊？
1: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
7: 过来，
1: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1: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1: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地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0: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0: 下去。
1: 嗨，宋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2: 长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1: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2: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伟军，请赐教。
2: 跟他们谈判。
1: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2: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2: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3: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4: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5: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6: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4: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5: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6: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5: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6: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5: 对，
6: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2: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1: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哼，宋伟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2: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2: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2: 哼，即使把

0: 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3: 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馆长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六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1: 这怎么打呀？
0: 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2: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言え。
3: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4: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5: 亚斯拉姆要求负担责任，
4: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2: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3: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

0: 大太君的事情。
1: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2: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3: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4: 躲一边去。
3: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
4: 看看。
3: 哎，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
4: 给了！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3: 哎呀，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5: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4: 你给了，哎，你拿了，你拿了，你快给了你！
6: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7: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2: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这回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快，哎，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0: 对
1: 对，
0: 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2: 明白。
3: 政委，大队长，
0: 朱保长，啥事儿？
2: 敌人又下帖子了。
4: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5: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4: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5: 阁下是想考我啊？
4: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5: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4: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5: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6: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5: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

0: 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1: 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0: 那你就说说看，
1: 皇军

0: 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商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伟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2: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3: 中国人
2: 了吧？
3: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2: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2: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2: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2: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林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快起来！来！
1: 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2: 撤
1: 啊！
2: 好，撤！
1: 快，走！
3: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津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拱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拱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彭亮，来。
1: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芝煮的，
1: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2: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1: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村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

0: 端延伸两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哎，狼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干！干！干！干！
3: 大伙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4: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5: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6: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7: 是好是
3: 好，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6: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8: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替我问你娘好啊。
6: 哎，谢谢大队长。
3: 大伙多喝点啊。
6: 来，
9: 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10: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1: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9: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1: 我
10: 说嗨，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11: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8: 行，就按你说的来，
12: 来，我打个赌，
13: 打赌。

0: 你当神经！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1: 巧毁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0: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

0: 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3: 好。
2: 哎，书记，
3: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2: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3: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3: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3: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 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 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哎
1: 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凌晨给您买的。
1: 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娘，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兄弟，出啥事了？
3: 听说临城沙沟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片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0: 嗯。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10: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
10: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

0: 赢得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1: 没错。
0: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2: 来来来，那边那边
3: 去点啊，马上点啊。
4: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5: 陆哥，猫腻的去吧。
2: 快点，快点，好，来，好，那边，这儿，电焊图。

0: 顺子，看，
1: 大师傅，
0: 这铁丝啊，
2: 这回打上，这儿，
0: 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
4: 大队副，
5: 捆紧点啊！
4: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
0: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2: 这副咋样？
4: 来了，俺试试。
1: 大队副，
5: 这可不是闹玩的啊！行，快点，
1: 大队副，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0: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1: 是，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好。
6: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你走走走，来，哎，去！哎，快！
7: 朱三叔，
6: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哎，
7: 这不，
6: 这鬼道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哎，来来来，快！
7: 娘，行吗？
8: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7: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8: 我自己能行啊。

0: 药。
1: 哎，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

0: 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

0: 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郑州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王凯在南阳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大象新闻推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到长征第一村江西瑞金的丰陇村重温那段烽火岁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市第54中学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向全省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并送上节日祝福。
1: 刘宁来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中原英才计划中原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等教师代表，查看国家级产教融合工程实训基地、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智能焊接特色课程等，了解产教融合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情况。他强调，职业院校是锻造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要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国际交流，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宁与正在开展实训课程的师生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扬工匠精神，苦练专业本领，持续提升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在郑州市第54中学，刘宁走进教研室，亲切慰问班主任、科任教师，询问备课、上课、作业批改、学生辅导等情况，感谢大家立足岗位、无私奉献，为我省基础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刘宁还来到学校社团教室、非遗教室、阅览室等地，详细了解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活动开展、教学力量配备

0: 等情况。他说，中学是学生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课堂教学，抓实教研创新，丰富课外实践活动，厚植传统文化底蕴，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创造活力，当好青少年成长成才引路人和守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刘宁说，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科教强省贡献智慧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统筹利用好各类教育资源，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
0: 王凯首先来到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校园安全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送上美好的节日祝愿，感谢大家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王凯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精于传道授业解惑，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随后，王凯来到石门水库，实地查看水环境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状况，仔细询问水体保护情况，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强化水质保障综合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联治，健全污染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守护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在西峡县木寨林场，王凯详细了解森林抚育资源管护情况，并开展巡林检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林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林业资源系统性保护，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凯还来到仲景皖西制药有限公司、恒利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企业生产运营、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伏牛山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着力打造特色品牌，研发生产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的产品，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2: 河南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9月9号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期间，省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主题深入协商讨论。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动文旅产业

0: 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省委省政府将建设文旅强省作为“十五五”时期纵深推进六个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落实部署安排，为加快把我省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谋良策，广聚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目标，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重要要求，持续围绕有序开发文旅资源，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河南文旅品牌等关键问题，务实协商建言。要着力拓展议政成果，高质效助力文旅强省建设和“十五五”规划实施。闭幕会后，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应邀做学习讲座，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主持会议，副主席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1: 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张威到郑州市27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基础教育工作。
0: 张威先后来到27区实验中学、区辅读学校、区长江东路小学，与基层一线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基层教师扎根教育最前沿，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满怀爱心、耐心对待每一名学生，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关爱基层教师，加强待遇保障，维护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张威还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课程体系建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他强调，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是建设教育强省的基点工程，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五育并举，推进五育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强残疾儿童教育保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省政府向全省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节日祝福。
0: 慰问信说，全省教育战线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省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走深走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逐步推进，科教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师德高地，潜心研究治学，涵养仁爱之心，坚持把教育当作最大事业，用心培育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德才兼备栋梁之才，为加快推进科教强省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始终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不断厚植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切实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推动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1: 从一餐一课间的陪伴到实训室里的前沿技术，河南在温情守护与产教融合中托举学生从成长到成才。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一大早，在郑州市第54中学校门口，周凤敏正在迎接孩子们入校。这里的学生中有近一半是随迁子女，大家学习基础。

0: 成长背景各不相同，加上初中课业难度和学习方式的变化，新入学的孩子们容易进入一段敏感期。
1: 针对七年级新生的这个入学，那我们请了心理方面的专家来专门给孩子们进行了一次就是心理方面的辅导，也让孩子们快速的适应初中的这种学习和生活。
0: 为了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适应期，老师们的用心不仅体现在课程安排上，也融入在一餐一课间的陪伴里。
2: 我觉得我适应的还挺好，老师有很多细腻的地方，在一些很不经意的角落里能看到老师的身影。
0: 面对正处在青春期越来越有主见的孩子们，老师们也在摸索新的相处之道。校园管理不再一刀切，而是在规则之内留出更多个性空间，
3: 少一点刻板，不再像以前一样必须让孩子剪针寸头啊，更注重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和想法。
0: 从入校时的悉心陪伴到日常管理中的尊重与包容，老师们的点滴付出孩子们都记在心上。教师节前夕，学校书法剪纸社团的孩子们亲手制作礼物，为老师送上节日的祝福。
1: 每年呢，都能收到孩子们手工做的各种的教师节礼物，和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他们能在学校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0: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吉武俊正在讲授最新车型的检测维修要点。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学校里的教学内容也不断更新，从电路检修到智能驾驶调试，课堂直连产业前沿。
4: 我们办学就是为了满足产业的发展，产业需求这样的人才一定要跟上企业的发展，把企业的最新标准挖掘上来，作为我们的教学案例。
0: 除了紧跟行业发展动态，职业教育更注重培养实践型复合人才。为帮助学生们学以致用，学校将车间搬进教室，在真实场景中检验所学。
5: 学过理论课之后，第二天就可以进入汽车实训车间，动手操作，很快掌握前一天学习的重要知识。
0: 自2022年国家出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方案以来，职业教育重视程度持续提升，资源不断丰富，培养目标也同步升级。
4: 因为我们拿到了国家的现场工程师，河南省的产教融合实用基地，每年的设备的更新资金将近1000万，可能10年前3年5年拿到1年的钱，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而现在学生做的是像现场工程师培养。
0: 而随着学校教育实践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正通过职业教育走向成功。
4: 您看我这位学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的一等奖，他是从中职来到我们学校，现在呢在工作岗位上很受认可。学一技则一业，因材施教，让学生呢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呢有所建树。
6: 9月8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许昌、郑州、焦作开展南水北调工程专题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加。李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要高质量推进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立法进程，推动解决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和供水中的突出问题。沿线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积极担当作为，统筹运用立法监督等职能，以法治之力筑牢南水北调安全屏障。9月8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周口市浔河调研防汛备汛及河道堤防水毁修复工作。吕国范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加密天气水文预报预警，高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要严格落实各级河长责任，及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全力保障汛期堤防安全稳定。要科学推进水毁修复工程和水库河道除险加固，加快修复工程进度，持续提升防洪减灾能力。要统筹抓好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供水工作，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群众饮水安全。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烽火远去，山河铭记，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即日起，大象新闻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峥嵘岁月，凝聚奋进伟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到长征第一村江西瑞金的烽陇村，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8: 我现在是在江西瑞金的烽陇村，1934年10月10号，就是从这里，工农红军开始了两万五。

0: 5000里的长征路，所以说这个村也被称为长征第一村。
1: 1934年7月至10月，工农红军中央机关驻扎于瑞金云石山脚下的丰隆村。1934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红军战略转移的设想，9月正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2: 在34年10月9号呢，就是在我们这里呢是发布了野战军10月10号至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还有那边的国民经济部旧址，以及呢这边还有粮食部旧址哈啊，这些旧址呢都是在丰隆村境内，所以丰隆呢也是被誉为啊长征第一村了。
1: 长征前夕，丰隆村村民积极扩红之前筹粮筹款，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关键物资保障。当年丰隆村仅500余人口，就有150人参加革命，有名有姓的烈士有76人。如今依托长征第一村核心 IP， 当地打造了走一段长征路、吃一餐红军餐、编一双草鞋的三个一红色体验品牌。此外，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特色产业，先后获评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全国文明村镇。
2: 我们村的这个支柱产业，我们有大棚蔬菜520亩，我们有水稻基地有560亩，我们有白莲基地有160左右亩，这些都是我们村里面的农业产业，一个变化。我们还有这个红色旅游收入。
1: 包括丰隆村在内的瑞金人民，当年为了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24万人口中就有11.3万人参战之前，其中5万人为革命捐躯，1.08万人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3: 很多妇女同志把这个头上的发簪卸下来，作为经费捐给中国革命，就连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的2600万银元，也全部无私的捐给了中国革命。
4: 9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焦作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焦作 GDP 增速持续回升向好，“十四五”末达到6.5%，增速居全省第二位。高质量发展绩效考评走在全省前列，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年度考评两次获得优秀。“十五五”时期，焦作将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材料、绿色食品、高端装备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30%以上，着力打造中原城市群和豫晋交界地区重要循环枢纽、内外贸一体化开放高地，擦亮太极故里、山水焦作特色文旅品牌，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7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5: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南站走进新乡洛阳。
6: 喷泉广场，这就是我们河南的农村，它长这个样子。
7: 从2005年整体规划设计，用了8年时间，把这个新村全部盖起来，建了现在目前964幢别墅。
8: 我感觉生活在龙泉村很自豪，很幸福。
4: 住房升级只是第一步，休闲广场、健身场地也是一应俱全。
9: 这个清早起来了，要做操、下下棋、大步，
10: 就像走到大森林里一样，空气好啊。
4: 龙泉村的便民配套也同样到位，为80岁以上老人免费供应午餐，卫生室、银行、快递全覆盖，村民足不出村，实现5分钟生活圈。每年还给90岁以上老人发放2000元红包，而这一切福利的底气来自实打实的产业。
6: 入秋了，正是吃梨的季节。那么龙泉村有这么多的惠民条件，当然离不开的就是他们的产业。
7: 从韩国引进过来的黄金梨品种，一斤梨都卖到6000块，关键得有钱，没有钱你啥都搞不了。现在光民营企业有10几家，集体企业有2家。
4: 1975年创办了第一家面粉厂，后逐步扩展到造纸、化工、药厂等领域。2025年，村级集体收入达到1260万元。
11: 我们龙泉村，它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从70年代就已经开始，兴办这个村办企业。下一步呢，我们必须去转型升级，是吧？寻找新的高科技项目，要向村民能够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4: 而在洛阳，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用自主研发的农机耕耘着更大的田野。
12: 我现在呢就在洛阳陈汉农业装备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都排到了年底。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里的产品这么抢手呢？
13: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家具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

0: 重心低，还有都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1: 近20年来，这家企业瞄准甘蔗全程机械化装备这一细分赛道，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2: 从这个底盘的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能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是个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1: 9月9号，洛轴股份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开盘大涨88.92%，河南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18家。此次发行上市是洛轴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河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事件。近日，四时中原诗植黄河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科普活动在郑州植物园举行，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和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以春夏秋冬四时更迭为脉络，系统展览中原代表性草木、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和工艺品。9月9号，2026年河南省农机安全生产暨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培训现场会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举行。活动采取情景模拟实战处置的方式，完成复合型农机事故全流程应急演练，检验农机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实战水平。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穷的世界看看。

活路不前呗，不怕那个放他们见人，不怕头不怕枪，不怕那个财宝没出卖呀。嘿，东家冒烟，我的东家进堂呀，歇了吃饭了。

0: 过了朝呀北风殿晒醒了太阳晒得晒得日本呀日本呀来呀日本呀嘿嘿一个人呀枪子当官坐法台哎哎哎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个松弛劲儿，来这展示玩儿来的，玩儿
0: 天
1: 的感觉，玩的。
0: 套房抛在外，那年庙就下了我的三

里探哪里，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坐在记得我的怀，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想起来，在东北腊月五十守祭灶，和他爷捎了一封信。

扑塞的两手是干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谋。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门口，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猪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走那江面前，到前邻居我接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包，熬豆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出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头，说话说的那热腾天，再喂碗三碗吃我闷。

别把妈夫人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玉不怕事，今日死明日去，发出婚姻念成你，粉身碎骨也乐意，从此就劝月之句。也去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统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